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弱。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最近呢，主要快递上市公司相继发布半年报。一个亮点引人注目，上半年行业头部公司的利润同比增速普遍呢跑赢见量的增速。从宏观来看，上半年呢快递行业的业务收入增速首次超越了业务量的增速，这意味着行业将告别量增力减、低价内卷的格局。快递行业呢是身边的行业，探究这种反转的原因，也可以从身边的变化说起。有没有发现，如今呢，智能配送设备变多了，无人机高飞，机器人上岗，无人车出街，映射着快递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具体的看呢，前期数字化的投入见效，韵达上半年分拣、运输、客服、风险防控等四项费用同比下降超1亿元。依托智能体，圆通上半年节约运营成本近9000万元。升级智能客服，中通呢能够解决超60%的常见问题。数字转型的作用持续显现，也推动传统的汗水快递加快向现代的智能快递转变。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数字技术红利不只属于快递行业，更是赋能千行百业。宁夏交建曾经历经市场蛋糕变小的阵痛，却以构建交通基建大模型零住制工找到了破局之路。大模型世界义乌落地

让商户不出一屋，把生意做到了20多个国家。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正在以蓬勃的创新活力带动产业

0: 反内卷的成效，给市场注入了强烈的信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谈及整治内卷式竞争，从去年的综合整治调整为深入整治，两字之变标志着反内卷不是短期行为，而是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长期任务。常抓常抓，久久为功，内卷式的竞争自会失去野蛮生长的土壤。反转的发生，根子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活力。今年曾经掀起电商狂欢618，销售额呢增速大幅的放缓，让一些人产生怀疑，我们的消费是不是疲软，内需是不是不足了呢？并非如此，消费时点有些暗淡，只能证明消费逻辑的变化，消费者对产品品质、服务体验提出了更高要求，用脚投票更趋理性。快递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实体经济的脉络。道路上持续增长的包裹数量，印证了我国实体经济活力不减，消费大盘依然稳固，内需市场依然富有韧性，也启示相关行业增长关键在于能否回应真实需求，优化供需匹配，是否以自身的动能转换更好的来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品质生活的向往。需求升级与行业转型呢，本为一体的两面，正是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适应发展浪潮，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让变化推动变化，便不愁找不到带来利润的那朵浪花。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8: 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7: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2: 交广关注。
3: 9月11日，2026年全市夏季旅游工作总结及秋季旅游提升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抓提升迎金秋，坚决打赢秋季旅游提升攻坚战，促进全域全季旅游迭代升级。董文琴指出，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启动以来，旅游市场持续走高，品牌影响不断扩大，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客源市场深度开拓，宠客服务持续优化，成为口碑与热度双丰收的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各地各部门要抢抓高铁高速开通和国庆中秋两节到来机遇，统筹当前和长远，在总结成绩中坚定信心，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全力绞热秋季旅游市场，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董文琴强调，要全力以赴奋战攻坚一个月，以高质高效工作迎接首个高铁高速开通后的旅游高峰，要全力抓提升做精做优五花山赏秋产品，深度开发周末游周边游，谋划打造更多商旅融合新场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加快补齐接驳转运、景区承载力、餐饮住宿等短板，构建主流媒体加头部平台加自媒体集群宣传矩阵，发起秋季旅游营销攻势，精准拓展客源市场，全方位做好迎接旅游高峰准备。要全力抓服务，坚持游客至上，待客如亲，落实全民宠客、全面宠客各项措施，常态化开展跟团走流程，发挥文旅局长亮身份等机制作用，强化旅游市场监管，落实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坚决筑牢旅游安全防线，持续擦亮诚信伊春、好客伊春旅游服务品牌。董文琴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市级领导同志要落实包保县市区责任，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县市区伊春森空集团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文旅部门要坚持日调度日报告，强化机制运行，用好用足政策，做好两节期间值班值守，以过硬作风推动秋季旅游取得新突破。
4: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5: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4: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5: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6: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7: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6: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8: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7: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6: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金秋时节气温转凉，昼夜温差较大，给交通安全出行呢带来一定的影响。此时呢也正值临趋秋季的采山群众出行增多，伊春高铁站也即将投入使用等重点的节点，那么道路通行的环境也更加的复杂。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翠大队的刘炳坤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重点的讲解秋季行车安全以及开学季护学安保等方面的工作。刘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刘警官，进入这个秋季开学季以来啊，这个辖区的车流和人流呢是明显的增多，我们想请您呢介绍一下哈，现阶段辖区的整体道路交通的安全形势如何呢？
4: 好的，主持人，当前辖区道路交通风险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秋季雨水、晨雾、落叶湿滑等现象频发，驾驶人视线受阻，路面制动距离变长，城乡道路事故风险显著升高。二是进入秋季开学季以来，早晚高峰校园周边接送学生车辆集中，人车混行密集，交通安全隐患突出。同时辖区秋季进山采山群众出行增多，高铁站即将投用，也带来了新的车流增多的情况，进一步叠加了秋季道路通行的压力。
3: 嗯，刘警官，我们还想请您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哈，我们乌翠交警都开展了哪些护学举措，全力的保障学生的上下学安全。
4: 为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学子平安上下学，乌翠交警多措并举，常态化开展秋季护学工作。一是定点值守，全程护学，在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重点路口、校门口常态化设置护学岗，精准对接学生上下学时段，提前到岗，延时撤岗，疏导过往车流，引导学生安全过街，及时劝阻危险通行行为。二是严查周边交通违法，重点整治校园周边机动车违停、乱停、随意掉头、不礼让行人、超速通行等违法行为，严查电动车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占道等陋习，持续净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三是排查隐患、源头防控，定期对校园周边的交通标志、标线、警制设施、路口通行隐患开展排查梳理，及时上报，整改问题点位，从源头降低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四是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通过进校园宣讲、现场劝导提示、线上推送安全知识等方式，引导学生们养成良好的通行习惯，提醒家长文明停车、规范行车，构建家校警联动护学格局。
3: 嗯，刘警官，这个秋季的路况呢比较复杂，针对广大驾驶人的日常出行，您有哪些秋季的行车安全提示要送给大家呢？
4: 那么进入秋季呢，昼夜温差大，天气变化快，广大驾驶人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严控车速，保持车距。秋季晨雾、秋雨多发，路面落叶堆积、湿滑，刹车距离明显延长，行

0: 车要务必降低车速，拉大跟车距离，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不猛打方向，平稳安全驾驶。第二，杜绝疲劳分心驾驶，秋季人易困倦，长途夜间出行容易产生疲劳感，请驾驶人提前规划休息，开车不玩手机，不分心观望，全程专注路况。第三，全员规范佩戴安全带，无论是前排后排，驾乘人员都应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养成文明出行的习惯。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秋季进山踩山，城郊出行增多，山路弯多坡陡，视线相对较差，进山行车务必要减速礼让，杜绝超员人货混装，山路占道停车。对于前往新建高铁站通行的驾驶人，要提前熟悉路况，依规通行，急停急走，共同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
1: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警官带来的细致讲解。那么刘警官，下一步哈，我们乌翠交警还将重点的开展哪些工作呢？
0: 金秋时节，由于路况复杂，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要注意出行安全。下一步，乌翠交警将持续聚焦开学、护学安保和秋季路面管控两大重点工作，紧盯校园周边城乡主干道重点隐患路段，持续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进一步保障辖区秋季道路交通的安全有序畅通。在此呢，也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出行。
1: 好的，再次感谢刘警官今天的精彩分享。那这期的交警在线栏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刘警官，我们再见。
0: 各位再会。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14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日通航。人社部消息，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14日，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继位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际乒联14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14日，中国男篮在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近日为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举办了19岁生日庆祝活动。15日起，上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
9月1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哈伊高铁开通筹备及站前广场运维保障工作。他强调，哈伊高铁开通是省之大计、市之大事，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哈伊高铁建设的部署要求，聚焦治、管、服三位一体，强化地企协同、市区协同、部门协同，精益求精，做好开通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完成配套项目建设，抓实抓细站前广场全链条服务保障，以最好姿态迎接高铁时代到来。会议强调，哈伊高铁开通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期盼热切，要坚持节俭务实、安全有序原则，全面做好开通仪式各项筹备工作，要细化完善活动方案，精心筹划仪式环节，精细做好现场保障，把舒心、安心、暖心、畅心的服务理念融入全流程，让优质服务形象嵌入游客心中，切实发挥活动溢出效应，要统筹做好客流接驳、便民服务、文旅联动、安全保障等工作，以有序环境、浓厚氛围迎接高铁开通，要全面做好宣传预热，全方位展示林区城市形象，切实提升中国最美高铁的美誉度和影响力。9月14日，由市委网信办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等11家单位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开幕式上，市教育局、团市委、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做交流发言，市网络安全应急专家队伍代表宣读网络安全倡议书，倡导全社会争做网络安全守护者、网络文明传播者、清朗空间建设者。开幕式结束后，举办了网络安全技术沙龙，三位网络安全应急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结合工作实践和经历，围绕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网络数据安全防护等内容进行精彩的分享。近日，市政协召开12届67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审议相关工作方案，总结市政协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久久为功，巩固成果，统筹推进当下改与长久立，健全理论学习常态化机制，树立重质效、履职评价导向，压实整改落实闭环机制，深化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建强政协干部队伍和委员队伍，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务实担当的履职环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3: 宋代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字子瞻，合仲，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的诗现存约2700余首，他的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比例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是作于作者谪贬黄州时期，是他当时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词作。《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首词的第一句，林断山明竹隐墙，意思是说远处树林的尽头有座高山清晰可见，近处丛生的翠竹围绕在屋舍旁。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一句是说院落旁有一长满衰草的小池塘，蝉声四起，叫声乱成一团。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翻空是指飞翔在空中，而红渠呢，就是荷花的意思。这就是说，空中不时有白色的小鸟上下翻飞，满池荷花映照绿水，散发出柔和的芳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这里的古城指的就是黄州古城。杖藜是指拄着藜杖。这句是说，在乡村的野外古城墙的近旁，我手拄藜杖，徐徐漫步。

转瞬已是太阳西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殷勤是指劳驾有劳，浮生意思是世事不定，人生短促。这句的意思是，昨天夜里三，今天又能使漂泊不定的人享受一日的爽心清凉。这首词上片写景，下片刻画人物形象，全词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词中所表现的是作者雨后游赏的欢快和闲适的心境。词人先写游赏时所见的村景，接着才点名词中所写之游赏和游赏所见均因昨夜之雨而引起，抒发自己雨后得心凉的喜悦。这种写法避免了平铺直叙，读来婉转韵极，回味无穷。词的开头两句，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短短的两句词竟然写出了林、山、竹、墙、蝉、草、池塘七种景物，容量如此之大，堪为妙笔。这里呈现的景象是一派幽暇的气氛。词人身为醉官，才能无从施展，只有过着幽人的生活。这首《鹧鸪天》即若隐若现地表现出他的这种境遇。开头两句，作者用推移镜头由远而近，描绘自己身处的具体环境。这所院墙正是作者的居所。第三、第四句，翻空白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这两句含义更为深邃，意境如此清新淡雅，似乎颇有些诗情画意。芙蕖是荷花的别名，细细香描写的颇为细腻，是说荷花散出的香味，不是扑鼻的浓烈的香气，而是宜人的淡淡芳香。如果不是别的原因，生活在这样的境界中的确是修身养性的乐土。然而对于词人来说，他并非安于现状，着意流连这里的景致。在这里透过此等画面，便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词人那种百无聊赖、自寻安慰、无可奈何的心境。词的下片，作者又用自己的形象对此做了生动的说明。下片的前三句，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这三句是写太阳在即将落山的时候，词人拄着藜杖在村边小道上徐徐漫步，这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但他表现的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呢？是老态龙钟，还是病后的神态呢？是表现自得其乐的隐者生活，还是百无聊赖消磨时光的诗意情绪？读者仔细玩味，自然会得到正确的答案。最后两句可以说是这首词的画龙点睛之笔。词句的表面是说，天公想得很周到，昨天夜里三更时分下了一场好雨，又使得词人度过了一天凉爽的日子。这里的殷勤二字油盐多成，细细品评，在这两个字里还含有某些意外之意，即是说有谁还能想到几经贬谪的词人呢？大概世人早已把我忘却了，唯有天

公还想到我，为我降下了三更雨。所以在殷勤两个字中还隐藏着词人的无限感慨。又得浮生一日凉，是词中最显露的一句。浮生是说人生飘忽不定，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而又字分量很重，对揭示主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表现词人得过且过，日复一日的消磨岁月的消极情绪。总观全词，从词作对特定环境的描写和作者形象的刻画，就可以看到一个抑郁不得志的隐者形象。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现，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之通车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和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0度，西南风3到4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度，西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北风3到4级。

来看一下生活指数预报。感冒指数较易发，昼夜温差大，较容易感冒，大家要注意防护。过敏指数比较易发，外出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薄外套，建议穿薄外套或者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适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紫外线指数最弱，可以涂擦 SPF 8-12的防晒护肤品。

来了解一下我市各周边景区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度。夕阳河边走，举目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度。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度。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度。透龙山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度。凉水国家级保护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你想去哪里呢？如果想去人少、景美又近边的地方，这条旅游线路是非常宝藏的，推荐给您。哈尔滨、绥化、大庆一小时旅游圈，玩转浪漫体验。哈尔滨西飞鱼村，这是一座依江而生的沙滩露营地，江面开阔，沙滩细软，就有了类似大海的既视感。营地配有休闲帐篷、江景木屋，可以烧烤小聚，沿滩散步，静候一场温柔的江上落日。在家门口就能拥抱松弛治愈的海岸度假。哈尔滨市区导航西飞鱼村，沿着滨水大道开车不到一小时，你就拥有了一片海。一路上有许多露营地点可以选择，点餐、烧烤都 OK， 但建议自备食材和餐具更划算。区域内可以免费停车，有公共卫生间。绥化千鹤岛湿地，很多人不知道绥化肇东有个宝藏景区千鹤岛，这里是东北重要湿地保护区，拥有原生态芦苇沼泽风貌，栖息着东方白鹳、灰鹤等140多种鸟类，万鸟齐飞的场面十分壮观。游客可以乘船穿行湿地，近距离观赏水鸟，是研学旅行、摄影采风的绝佳目的地。进园后乘坐接驳车、小火车，然后在游船上赏湿地、观鸟类，整个行程中基本脚不着地，适合带着老人、孩子出行。园中还有小型的动物园可以游览和互动，午餐和晚餐可以在游船餐厅点餐。

大庆龙凤湿地，这里是天然百湖之城的生态缩影，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辽阔伟荡，随风起伏，近6万只水鸟在此栖居。掠过湖面，湿地免费开放，清晨与傍晚光线柔和，秋风吹过芦苇荡，满是安宁治愈的氛围，非常适合观鸟和摄影。大庆景园公园，东北不仅有正宗云南过桥米线，还有正宗江南苏式园林。这座于1991年建成的老牌综合公园，于2026年改造升级，重新迎客。白墙黛瓦，水榭回廊，飞檐翘角，柳荫花窗，最适合一生要出片的女人来旅拍。不用奔赴江南，在城中心就能邂逅一份温婉雅致的秋日闲情。清晨或者傍晚，光线柔和，适合拍照，可以自备妆造，准备花伞、团扇等道具。

大庆滨州小院，由闲置老码头改造而成，将工业风美学与临湖的休闲相融合。一线临湖无遮挡的视野，橘粉色落日铺满湖面，工业风建筑搭配草木绿意，氛围感拉满。文创咖啡、炭火烧烤、快艇游玩是本地人私藏的城市温柔角落。蒙咖是大庆地产的品牌咖啡， logo 展现猛犸象的文化，推荐石油色调的文创饮品。美食推荐大庆坑烤、土窑余温慢焖，还有外焦里嫩、地道的风味可以品尝。这是一条小众宝藏的短途旅游线路，囊括滨水度假、湿地观鸟、湖畔咖啡、园林旅拍等浪漫时尚的旅游体验。在小长假出行，能够避开人山人海的拥挤，享受另辟蹊径的悠闲时光。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当南方还停留在夏天的温热时，伊春的风已经凉了，是早晚出门要加件外套，树叶间开始悄悄泛黄的凉。这个九月，一起来伊春赏秋吧。

每年从九月中旬开始，伊春大地秋风扫过，湖光山色像被打翻的调色板。伊春的秋天最绚烂、最百变的就是五花山了。五花山听着像一座山的名字。

其实不是，它泛指小兴安岭地区的秋季。山上的树木因品种不同，耐寒程度不同，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白、黄、红、紫等颜色，层层叠叠晕染在蓝天下。这种五彩斑斓的秋山景色被统称为五花山。

所以在伊春，你问五花山在哪儿，答案是到处都是，每一座山，每一片林，到了秋天都可能变成五花山。小西安岭是赏五花山色的主舞台，站在高处远眺，红枫似火，白桦流金，青松点翠，橙黄和绛紫交织成一幅斑斓画卷。小西安岭的秋适合在路上看，乌带公路的弯道藏着彩林，每过一个转角都有新的色彩惊喜。机场网红公路两旁的落叶松连成金色隧道，阳光透过枝叶洒下丁达尔光，随手拍都是大片。五花山也适合走进林子里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木栈道穿行溪谷，两岸彩林倒映在溪水里，是水上五花山的双倍浪漫。嘉荫毛兰沟被称为北方小九寨沟，谷深处彩林环绕，飞瀑奇石点缀红叶，像闯进了童话秘境。唐望河临海奇石景区的一线天等奇石被彩林包裹，阳光在石面投下斑驳光影，实在是美极了。武营红松临海景区红松剪影运出金边，松针打着旋儿落下。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芦苇荡裹上了柔白的绒，大雁飞过抖落细碎的光，秋水染成琥珀色，让人移不开眼。这个九月来伊春赏秋吧，空气清新，山林静谧治愈，适合散心解压，体验慢生活，抚慰所有的疲惫。

听众朋友，在这个秋天，如果您想到伊春来欣赏五花山的美景，请您查收观赏期预报。根据伊春市2026年9月气候趋势预测，全市平均气温为13.5到13度，比历年同期高0.5到1度，平均降水量为65到70毫米，比历年同期少5毫米左右。初霜冻出现的日期较常年偏晚7天左右，中南部在10月1号到9号，北部在9月22号到30号。

预计今年秋季小兴安岭林区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同期偏晚，接近去年同期。

小西安岭林区五花山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15号，其中北部嘉荫汤旺枫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6号，中部伊美乌翠友好金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5号到10月10号，南部大庆山南岔铁力最佳观赏期在10月1号到15号。五花山并非特指某一座山，而是黑龙江省伊春市及周边林区特有的秋季自然景观名称。这一名称的由来与伊春林区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和秋季气候条件密切相关。五花山本来特指黑龙江省伊春林区千里林海的一种秋景，每年9月中下旬，随着天气转凉，冷空气来袭，伊春林区针阔混交林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等树木开始变色，呈现出绿白、黄红紫等深浅不同的颜色，形成五彩斑斓的林海景观。五花山的形成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茂密的针阔混交森林，二是适宜的天气条件。伊春素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之美誉，拥有400万公顷广袤的山川和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83.8%，为五花山景观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层林尽染五花山，一脚踏进秋画卷，不必询问秋颜色，林都伊春有答案。不同于三月日本的樱花烂漫，五月法国的薰衣草飘香，六月保加利亚的玫瑰花海绚烂，北半球9月、10月份的中国伊春五花山，宛如阿拉斯加一月的北极光般的绚丽，是大自然精心呈现的一场视觉盛宴。

五花山景观是宜春秋季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画卷，其景观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色彩斑斓的视觉盛宴。秋季来临，宜春山林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杨树等多种树木的叶片呈现出深浅不同的色彩，座树换上黄衫，白桦晃着满身金叶，枫树醉红了脸，而松柏依然固执地守着夏日的苍翠。各种色彩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看似随意泼洒，却又和谐地让人心醉。秋色在宜春不意味着落叶萧索，而是层林尽染的千里画卷。第二，层次丰富的空间构图。受山势高矮、坡向和阳光照射角度不同的影响，宜春五花山色层次丰富，漫山遍野，蔚为壮观。红松的深绿、落叶松的金黄、枫树的火红、白桦的亮黄、座树的橙黄，共同构成一幅立体的自然油画。第三，优质的生态环境体验。宜春是中国北方唯一一个中国天然氧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达98%以上。游客徜徉在林间小道，观林中溪流，品林上松香，处处弥漫着秋的气息。清冽的空气中带着

0: 为您介绍一下主要的观赏景点。五花山景观覆盖椰春全市，主要观赏点包括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代公路和机场公路沿线、金祖峰景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西岭宝宇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铁力透龙山风景区、桃山桃源湖景区等。黑龙江椰春五花山品牌已入选中央气象台与中国天气网节气生态文旅品牌名录，成为东北三省唯一入选的生态文旅品牌。
1: 遍地一度全花，大红松是我。
0: 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林区昼夜温差大，体感温度低，早晚寒凉，请广大游客适时的增添衣物，建议早晚穿着保暖裤、冲锋衣、夹克等，预防感冒。建议游客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外地游客可选择高铁抵达椰春站，或飞抵林都椰春机场。林区各景点间距离较大，建议优先选择自驾或包车出行。秋季山区空气湿度大，夜间至清晨易出现大雾，交通部门需加强安全管理，公众驾车出行注意山区道路和行车的安全。正值我市秋季森林防火期，林中游客增多，森防部门需加强森林防火宣传和巡查，提高公众的防火意识，扩大森林火险预警覆盖面。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金秋迎国庆，林都染斑斓。十一黄金周正值伊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层林叠彩，山河绚烂，小西安岭千里林海换上秋日的盛装。为深度盘活金秋生态资源，丰富秋季文旅研学业态，伊春将于国庆期间重磅推出五花的秋天沉浸式亲子美育研学活动，以山林为课堂，以秋色为教材，以文化为内核，打造集自然美育、山林探秘、飞鱼体验、生态科普、森林疗愈于一体的高品质秋日研学旅程。本次十一亲子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场景多元，专为亲子家庭量身打造。活动将带领孩子们奔赴五彩林间，开展秋日森林探秘之旅，走进广袤山林，沉浸式开展石秋赶山趣味森林寻宝活动，探访神秘的山林种子宝库，近距离观赏秋季植被更迭，感知自然节律。孩子们将亲手采集秋叶、松果、山野风物，创意制作秋日植物标本，用指尖匠心定格五花山限定秋色，在自然实践中提升审美感知、探索能力与创造思维，沉浸式解锁秋日自然美育课堂。林区特色非遗木艺体验重磅上线，孩子们将化身小小木艺匠人，依托伊春优质林区原木材料，近距离接触传统木艺非遗技艺，在打磨、雕琢、创作中体悟林区匠心，传承林区文化，让非遗之美沉浸同心，让山林文脉代代相传。本次研学最大亮点是孩子研学成长，家长治愈放松，双向沉浸式体验。在孩子沉浸式研学探索、收获成长的同时，家长可独享专属森林的留白时光。置身高负氧离子的天然氧吧，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山林静谧清幽，享受专属森林疗愈。研学旅程特别走进素有北方小奈良美誉的金山鹿苑，金秋草甸流金，山林温柔如画，萌鹿相伴，秋风拂面，让家长与孩子一同邂逅治愈系山林童话，定格秋日温情瞬间。研学线路串联伊春金秋核心绝美场景，一路风光，一路科普，一路收获。队伍将穿行金秋最美公路，一路尽览五花山色，奔赴独特地质奇观，深情探秘原生态沼泽湿地，近距离观测珍稀白头鹤凌空起舞、竹秋飞翔，直观感受小西安岭丰富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之美。活动特别融入红色林区文化教育，现场

场聆听体验雄浑厚重的国家非物质遗产兴安岭森林耗子，回望老一辈林业人开山拓林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伊春从伐木为生到护林兴业的绿色转型巨变，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学生态、懂历史、知变迁、爱家乡。秋染林都，研学正当时。这次十一黄金周五花的秋天亲子研学活动，将自然风光、美育实践、非遗传承、生态科普、亲子疗愈完美融合，全方位打造沉浸式、高品质、有温度的秋季文旅研学产品。这个国庆，相约大美伊春，邂逅绝美五花山，在山林中成长，在秋色中治愈，在研学中收获，共赴一场不负秋日、不负时光的浪漫山海之旅。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长久，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听众朋友，九月伊始，五彩斑斓的秋色就上演了。金黄无垠的草原，一望无际的林海，秋日的内蒙古能满足大家对秋天的所有想象。这个秋天总要去一趟内蒙古，奔赴一场秋景的盛宴。内蒙古这些地方即将迎来颜值巅峰，没人可以拒绝内蒙古的秋色盛宴。内蒙古的绝美秋色即将来袭，处处都让人心动不已，来了就不想走。秋日的莫日格勒河就像是盘旋在大草原上的金色丝带，穿行在辽阔的草原之上，五彩斑斓的草原，蜿蜒曲折的河流，构成一幅迷人的画卷。登上观景台，可以俯瞰莫日格勒河，领略天下第一曲水的荡气回肠。秋天到内蒙古游玩，一定不要错过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浪漫童话之旅。进入十月，有着亚洲第一湿地美誉的额尔古纳湿地换上了秋日的盛光，绚丽多彩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青葱的翠绿，明亮的金黄，鲜艳的火红，缤纷的树叶交织在一起，层林尽染。蜿蜒的根河在湿地中缓缓穿过，为这片宁静的秋色增添了一份灵动之美。在这里也可以邂逅绝美的秋色。坐上森林小火车，去寻找童话里的秋天。一望无际的林海变成了绚烂的金黄色。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森林公园之一，走进森林里，探索纯天然的宝藏，感受大自然的魅力。秋天的莫尔道嘎变换着绚丽的色彩，秋风吹过，层林尽染。乘坐小火车在密林中穿行，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

0: 将整个秋日盛景都尽收眼底。秋天的黑山头不仅有着最美的落日，还保留着原始纯粹的蒙古族风情。在这里，你可以骑马丈量秋日草原的无边宽广，策马奔腾，体验牧民的生活，感受草原民族的自由与快乐。也可以邂逅一场绚丽壮阔的落日，站在黑山山顶俯瞰湿地风光，五彩斑斓的秋色在眼前如画卷般的徐徐展开，尤为壮观。
1: 回首半生来世，
0: 不得不说，金黄耀眼的白桦林是秋天内蒙古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线。额尔古纳的白桦林是大兴安岭地区面积最大、形成年代最久的天然白桦林带。金黄璀璨的树叶，洁白笔直的树干，在秋风中沙沙细雨。走进这片白桦林，聆听秋日的礼赞，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只悠闲的驯鹿在林间穿梭。

阿尔山，中国最早进入秋天的地方，不愧是绝佳的秋日旅行地，也拥有最极致绚烂的秋色。秋天的阿尔山换上了金黄的秋装，金黄色的森林，一望无际的林海，层林尽染。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驼峰天池，四周被金黄色的林海环抱，处处秋景美如画卷，尽情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乌兰布统是赏秋天的天花板，这里的秋日就像是油画的天堂，五彩缤纷，令人向往。金黄色的草原上点缀着层林尽染的白桦林，成群的骏马在草原上奔腾，大草原上的日出日落就是秋天最美的滤镜，金色的光芒洒遍大地，热烈而艳美，仿佛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美得令人窒息。额济纳的胡杨林是秋日里一定不能错过的胜景，走进额济纳胡杨林，共赴一场秋日限定盛宴。这里不仅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大胡杨林之一，也是中国最美的秋色。屹立在大漠深处的胡杨林，在秋风的渲染下，从翠绿逐渐变为金黄，一大片金黄色的胡杨林把整个大漠点缀得如诗如画，色彩斑斓，景色迷人。

听众朋友，本期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代表编辑叶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日通航。人社部消息，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

员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14日，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卫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 4.5 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际乒联14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14日，中国男篮在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三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八强。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近日为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举办了19岁生日庆祝活动。15日起，上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哈一高铁开通筹备及站前广场运维保障工作。他强调，哈一高铁开通是省之大计、市之大事，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哈一高铁建设的部署要求，聚焦治、管、服三位一体，强化地企协同、市区协同、部门协同，精益求精，做好开通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完成配套项目建设，抓实抓细站前广场全链条服务保障，以最好姿态迎接高铁时代到来。会议强调，哈一高铁开通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期盼热切，要坚持节俭务实、安全有序原则，全面做好开通仪式各项筹备工作，要细化完善活动方案，精心筹划仪式环节，精细做好现场保障，把舒心、安心、暖心、畅心的服务理念融入全流程，让优质服务形象嵌入游客心中，切实发挥活动溢出效应，要统筹做好客流接驳、便民服务、文旅联动、安全保障等工作，以有序环境、浓厚氛围迎接高铁开通，要全面做好宣传预热，全方位展示林区城市形象，切实提升中国最美高铁的美誉度和影响力。9月14日，由市委网信办联合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等11家单位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出席活动并致辞。开幕式上，市教育局、团市委、人民银行伊春市分行做交流发言，市网络安全应急专家队伍代表宣读网络安全倡议书，倡导全社会争做网络安全守护者、网络文明传播者、清朗空间建设者。开幕式结束后，举办了网络安全技术沙龙，三位网络安全应急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结合工作实践和经历，围绕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网络数据安全防护等内容进行精彩的分享。
近日市政协召开12届60

0: 总结市政协学习教育工作，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久久为功，巩固成果，统筹推进当下改与长久立，健全理论学习常态化机制，树立重质效履职评价导向，压实整改落实闭环机制，深化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建强政协干部队伍和委员队伍，持续营造风清气正、务实担当的履职环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零下最低气温是3摄氏度，西风3级，

0: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很多的消费者以为习以为常的食品健康知识呢，其实并未完全的正确。配料表越短越好，冷冻果蔬的营养价值一定不如新鲜果蔬。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不会缺碘，只有深海鱼才能够补充 DHA。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认知背后藏着不少知识盲区。近日，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联合科普中国微博健康发布10个没想到，围绕公众关心的饮食营养化。

话题，带来多位食品营养和医学领域专家的权威解读。没有想到配料表并不是越短越好，预包装食品强制标注配料表是为了让消费者了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用了哪些原料，帮助消费者清晰地了解产品信息，理性挑选食品。但是配料表的长短取决于食品品类和产品配方设计，和食品安全、营养价值没有必然的关联。举个例子，部分食品添加了复合调味料、固体饮料等等复合原料，其本身由多种成分调配而成。如果详细的标注其中具体成分，配料表篇幅自然会增加。另外，配料表中食品添加剂条目多，不代表添加剂大。多种防腐剂复配使用时呢，依靠协同作用实现防腐效果。各类防腐剂的实际总添加量反而更少，因此不必一味地迷信配料表越短越好，选购时重点关注食品的营养属性。第二是没想到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骨质疏松，很多人不知道高盐饮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诱因，钠经肾脏排出时会带走钙，长期高盐饮食会加速骨量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风险。我国居民日均盐摄入量约为 9.3 克，超过5克的推荐量，而且 85% 的人钙摄入不足，形成双重打击，降低钠摄入可减少骨质疏松发生的概率。减盐首先要减少厨房里的食盐用量，烹饪时用现盐勺控制分量，菜肴临近出锅再放盐，多食用天然香料提味儿，警惕酱油、咸菜等隐形盐，选购低钠食品。第三，没有想到冷冻果蔬可能是比新鲜的果蔬更加有营养。冷冻果蔬的营养价值不亚于新鲜果蔬，在采收环节，冷冻果蔬往往挑选成熟度更佳的原料，采摘后迅速加工锁住营养，在运输储存环节，其营养消耗呢损耗也是相对更小。同时，冷冻果蔬依靠低温即可以实现长期保存，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像榴莲、荔枝这一类时令性的比较强的果蔬，借助冷冻形式便能够实现全年供应。伴随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冷冻果蔬的应用场景也会越来越丰富。第四，没有想到补充膳食纤维不只是多吃蔬菜。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摄入普遍不足，每日平均摄入量大约为推荐量25克的一半。补充膳食纤维不仅要多吃果蔬，还要增加菌菇类、豆类和全谷物的摄入，日常饮食应该注意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兼顾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其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大多发挥着益生元的作用，对于肠道健康很有益处。此外，购买食品的时候呢，可以关注膳食纤维含量，根据个人需求选择高膳食纤维类的食品，比如说高纤燕麦奶、高纤饼干等等。第五，没有想到不加糖的酸奶也没那么酸。如今的酸奶喝起来没有以前那么酸了，一部分原因是酸奶新国标下调了酸度指标，由70度 T 降至成60度 T。酸度标准放宽之后呢，厂家不必要再添加大量糖分来中和酸味，产品更契合当下的健康消费需求。即便是不额外加糖的酸奶，适口性也是有所提升。还要明确一点，就算是添加了糖，酸奶依旧属于健康食品。当前我国居民乳制品摄入量普遍偏低，建议适当的多摄入牛奶、酸奶、奶酪等奶制品。第六，没有想到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也容易缺碘。我国是最缺碘的国家之一，
除了少数高水点地区之外，不管是沿海居民还是内陆居民，日常摄入

0: 海产品中只有海带、紫菜等藻类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碘。 虾皮等部分干制的海产品虽然碘含量相对较高，但日常食用量有限，实现补碘作用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即便居住在沿海地区，如果不经常食用海带、紫菜等海藻类的食物，依旧需要吃碘盐补充碘。第七，没有想到淡水鱼也可以补充DHA。 DHA是人体必需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和视网膜发育、心脑血管健康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人体自身成合成能力有限，主要是依赖膳食摄入。在天然食物中，鱼类是DHA最优质的膳食来源。鱼类体内的DHA呢，源自于藻类的生物富集，因此无论是海水鱼还是淡水鱼，均可以有效的补充DHA。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周应该摄入水产品2到3次，总量达到300至500克，以适量鱼类等水产品替代部分畜肉，有助于优化膳食脂肪酸的结构，提升整体膳食质量。第八，没有想到鸡蛋的营养价值和这些因素无关，鸡蛋营养全面，烹调方便。 是优质蛋白质的高性价比来源，但是蛋黄颜色、蛋壳颜色、蛋壳厚度、鸡蛋大小、是否散样等因素与鸡蛋的营养价值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仅为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只需要购买新鲜的鸡蛋，并且及时冷藏即可。需要补充DHA、叶黄素等特殊成分者， 但应该注意确认含量，除非有特殊医嘱。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鸡蛋，对身体有益。第九，没想到复原乳也有好营养。复原乳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用奶粉冲的牛奶。在我国，以奶粉为配料生产调制乳或者酸奶时，产品包装上需要明确标注复原乳。标签上的复原乳字样和产品的营养口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比如说近几年餐饮市场热度较高的奶皮子酸奶，大多都是复原乳酸奶。婴儿奶粉本质上也是复原乳，选购乳制品不必刻意的避开复原乳。 应该重点查看营养成分表来判断产品品质。第十是没有想到花粉过敏的人吃这些食物也可能中招。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时会出现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不适的症状，这在医学上被称作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 其原理是花粉与部分果蔬所含过敏原结构相似，人体免疫系统发生交叉识别，从而引发过敏反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而是免疫系统把花粉、食物蛋白这类原本无害的物质误判为有害物异物，发起过度防御所致。 确定致敏食物后，那日常尽量的规避即可。倘若食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头晕等全身性过敏症状，要立刻就医。
1: 做人讲良心。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沙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听众朋友，捏捏玩具凭借着软糯手感、时尚造型走红，常被宣传能够舒缓情绪，帮助集中注意力，深受小朋友和成年人的喜爱。然而，部分捏捏玩具暗藏物理、化学双重安全隐患，选购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新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在即，天津海关商品检验处提示，新国标完善了针对于捏捏乐、水晶泥这一类网红新型玩具的有害物质限量，新增甲醛还有 TVOC， 也就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限值，邻苯二甲酸酯管控种类由六种扩充到十种，进一步织密玩具安全防线。市面上的捏捏玩具材质多标注为 TPR 或者是硅胶，还有不少属于三无产品，普通消费者无法仅凭借着外观判断其使用的真实材料。不少的产品外包装提示建议隔着袋子捏，手感更佳。此类产品包装袋多采用 PVC 材质，这一类材质生产时会添加邻苯二甲酸之类的增塑剂，存在增塑剂超标的风险。刚拆完的拆封的玩具呢，常常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可能是会在瞬间释放出高浓度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有害气体。那物理安全隐患首先是小零件，小零件脱落有误吞窒息的风险。第二是包装，配套塑料袋、塑料薄膜厚度不达标，容易吸附在口鼻上，造成缺氧窒息。第三是锐利尖端，玩具表面如果有锐利的尖端，揉搓抓握时易划伤皮肤。还有就是化学安全隐患，首先是甲醛超标，会引发鼻干、咽痒、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直接接触可以诱发手部湿疹、瘙痒皮疹，长期接触有害物质会导致注意力变差、易疲惫。第二是邻苯超标，使用的 TPR 材质和 PVC 材质包装呢，如果不合格，很可能邻苯超标，影响内分泌系统。第三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超浓度，当空气中的总挥发性有机物超过一定浓度时，短时间内会感到头晕、恶心、呕吐、四肢乏力，严重时可以损伤肝脏、造血系统、肾脏、大脑和神经系统，可以导致抽搐、昏迷、记忆力减退等。第四是硼超标，玩此类的玩具不洗手甚至误吞，可能会造成急性中毒，容易引起皮肤过敏，长期高剂量接触可能引起内分泌和发育问题。购买进口解压玩具，优先选择正规渠道，留意产品中文标签，拒绝三无网红捏捏玩具。第二是拆开包装，先通风散味儿，出现强烈刺鼻气味，建议直接丢弃。第三，玩耍后要及时洗手，不要边玩边进食。低龄儿童玩耍务必做好监护，防止误食小零件，不建议婴幼儿直接把玩。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就是一张糯米纸，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那么开学之后，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

中小学生中呢悄然走红，他们外观酷似课本或者试卷，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作业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应该学生如何看待这一类网红零食呢？在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着语文、数学、英语等课本的样式，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有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且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作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呢在宣传视频中声称，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一袋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是为外包装呈现课本的图样，但是外壳不可以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着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是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的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都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为详细的信息。在评论区能够从部分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的信息。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名称是为吃作业，配料按照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括柠檬黄、亮蓝、柚或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成分。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说，产品可以按照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的配比，产品能够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糖果的要求。他特别明确，产品不属于淀粉制品，因为按照规定，淀粉制品中不能下色素，但是按照糖果生产就可以。产品生产后可以送检、出报告，报告由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全国都认可。随后，张先生发来这一款吃作业商品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中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字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中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字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栀子蓝。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栈、铝色垫、亮蓝以及铝色垫诱惑红及铝色垫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在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中。

那近期呢，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一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一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这一类产品。据了解，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部署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除了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的商品的评论区，有些家长将这一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气温渐凉，热气腾腾的火锅成为不少人解馋取暖的首选美食。筋道爽滑的肉丸，软糯拉丝的芝士年糕，咸香入味的午餐肉，嫩滑细腻的鱼豆腐，各类合成食材凭借绝佳口感成为火锅餐桌上的人气担当。很多人以为这一类食材口感好，易入味，多吃并无大碍。然而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专家提醒说，火锅中深受大众喜爱的合成食材不少是属于超加工食品，这一类食材偶尔解馋是无伤大雅，但长期频繁食用不仅容易导致肥胖、代谢变差，更会悄悄扰乱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加重妇科不适，成为危害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平时作息很规律，也很少吃生冷食物，为什么月经总是不准，还频繁长痘水肿？今年24岁的上班族王女士近日前前往医院就诊，向医生道出了自己的困扰。据王女士介绍，她几乎每周都要吃2到3次火锅，偏爱鱼豆腐、撒尿牛丸、芝士年糕等食材，觉得荤素搭配口感更好，却从未意识到这类食材暗藏着健康风险。经检查，王女士并未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但存在明显的内分泌紊乱、胰岛素抵抗的问题。结合饮食习惯，医生判断说，她的身体不适的核心诱因正是长期大量摄入火锅、超加工食材。无独有偶，27岁正在备孕的张女士长期偏爱火锅合成食材，备孕一年迟迟未能成功，检查发现卵子质量偏低，卵巢代谢状态不错，而长期高油高添加剂的超加工饮食是重要影响因素。妇幼专家表示说，临床中接诊过不少类似年轻女性患者，大多存在着偏爱火锅、麻辣烫、串串等美食的饮食习惯，长期摄入各类合成加工食材，最终引发一系列的慢性问题。在大众认知中，只要是合规上市的食品，添加剂含量都符合国家标准，少量食用不会伤身，但是专家强调，合规不代表无害，短期少量摄入人体可以正常的代谢排出，但长期频繁食用，添加剂会在体内不断的累积。相较于男性，女性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更为敏感脆弱，长期累积的添加剂、高糖高脂负担会针对性的损伤女性生殖健康，引发多种健康问题。长期摄入超加工食材，最直接的危害就是扰乱激素平衡，引发月经紊乱。这类食材普遍高糖、高脂、高盐，同时含有乳化剂、人工香精、防腐剂等成分，会干扰人体雌激素的正常代谢，打破内分泌平衡。专家解释，临床数据显示，长期大量食用超加工食品的女性，经期紊乱、痛经加重、经前长痘、身体水肿的概率远高于饮食清淡、偏爱天然食材的女性。

长期放任不管，会让内分泌失衡问题愈发顽固。与此同时，超加工饮食会诱发身体慢性炎症，加重妇科不适。专家提醒，长期高油高盐的饮食模式会让人体持续处于低度慢性炎症状态，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对于女性而言，生殖系统抵抗力降低之后，更容易出现阴道炎、盆腔炎症、反复不适等问题。很多的女性妇科炎症久治不愈，频繁复发，除却卫生习惯因素，长期不健康的饮食方式也是重要诱因。对于育龄女性来说，超加工食品还会悄悄影响备孕效率与卵巢健康。多项国内外医学研究证实，长期大量摄入超加工食品会影响卵子发育质量，延缓胚胎早期发育，降低女性自然受孕的概率。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每日超加工食品摄入占比过高的女性，备孕周期会明显延长，卵巢代谢活力也会有所下降，长期食用不利于生殖系统健康。除此之外呢，频繁吃超加工火锅食材还是女性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重要诱因。专家强调，这类食材精制糖、反式脂肪含量较高，长期摄入即引发胰岛素的抵抗，导致脂肪异常堆积，尤其容易造成腹部肥胖，而胰岛素抵抗、内分泌紊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病的核心诱因。很多的年轻女性呢，出现的月经稀发，还有体毛加重、肥胖难减等多囊症状，都与长期不健康的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很多人日常饮食只关注好不好吃，却很少分辨食材的加工等级，难以判断食材对身体的影响。专家介绍，营养学领域根据食材的加工方式、添加剂量、营养保留程度，将食物划分为四个等级。加工工序越复杂，工业添加成分越多，对人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负担就越重，健康性价比就越低。一级未加工的食品也是市民日常饮食的首选食材，这类食材均是为纯天然原生食材，无任何人工添加，无工业深加工，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成分。新鲜的绿叶蔬菜、时令菌菇、新鲜牛羊肉、鲜活鱼虾等都属于此类，营养完整，易消化，无额外身体负担，适配女性日常长期食用，也是火锅最健康的食材选择。二级为加工烹饪原料，仅对原生食材进行简单处理，通过清洗、冷冻、切块、切片等方式改变食材形态，全程不添加盐、糖、防腐剂、香精等成分。那超市售卖的冷冻鲜肉、切好的冻虾仁、切块冷冻蔬菜等均属于此类，安全性高，营养流失少，正常食用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三级为加工食品，这类食材会经过简单的调味加工，仅使用盐、天然香料、糖等基础调味品，无工业人工添加剂，常见的风干腊肉、淡味咸菜、简单腌制的素菜等都属于此类，适量食用可以丰富饮食口感，不会干扰人体代谢与内分泌平衡。四级为超加工食品，也是专家重点提醒市民尽量少吃的食材。这类食材经过多重工业的深加工，工序繁琐，为了延长保质期、优化口感、提升卖相，会批量添加防腐剂、增稠剂、香精、乳化剂等多种人工添加剂，部分的添加剂还含有激素干扰物，长期摄入会持续加重身体代谢负担。结合秋冬火锅饮食场景，鱼豆腐、各类速冻肉丸、午餐肉、芝士年糕、

品重辣重油火锅底料都是典型的超加工食品，也是市民吃火锅时高频踩雷的食材。这类食材口感佳，入味足，恰恰是大量添加剂调和出的效果，并非食材本身的天然香口感。面对种类繁杂的火锅食材，很多市民难以快速分辨是否为超加工食品。对此，专家总结出简单易懂的辨别指南：纯天然无添加食材，形态自然，即为健康首选食材。仅清洗切块，改变形态，无任何调料添加，属于安全加工原料。仅盐、香料，简单调味，无化工添加剂，属于普通的加工食材。那么配料表比较复杂，保质期超长，口感过度筋道或软糯，味道浓郁不自然，即为超加工食材，尽量少吃。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话说大宋朝二帝太宗，太宗名叫赵光义，嫁作东京汴梁，国号太平兴国。这一天，皇帝赵光义升殿，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由左班大丞相王袍王彦龄跪倒磕头，臣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哦，老爱卿有何本奏？万岁，现有大辽国天庆梁王打来战表，并派来元帅韩昌、韩延寿带领兵马，已经大兵压境，要和我朝开兵见仗，请万岁火速派兵遣将，前敌是抵抗辽兵。说完，有地上边关告急的车报。宋王天子赵光一听，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辽国天庆梁王既然发兵中原前来进犯，那就是早有打算，已经是兵精粮足。尤其是北国的兵将都很勇猛，如果不派大将抵抗，江山难保。想到这儿，忙问众位爱卿，哪位大人讨公王旨意，领兵挂帅，杀退敌兵？说完，他往两旁

旁观看，看了半天没人言语，皇上啊还以为没听清呢。哎呀，众位爱卿，什么人领兵挂帅抵抗北国呀？他看了看还是没人答言，赵光义立刻就火了。哎，众位爱卿，太平年间你们拿国家俸禄受尽皇恩，怎么到了慌乱年头用人之际却无人处理呢？常言说养兵千日，可用兵一时啊。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人搭话。那位说了，为什么没人讨旨呢？是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吗？不是，当时大宋朝势力雄厚，文官是足智多谋，武将是勇冠三军。文官有左班丞相王袍王彦龄，右班丞相赵普，正卿侍郎吕蒙正。武将主要是十大王爷，什么开国王曹彬、长胜王石彦超、铁鞭王呼延赞、金刀立功杨吉业，外号叫杨无敌。又有东平王高怀德、汝南王郑印，又是平东王高怀亮、八王千岁赵德芳、西宫国丈、掌朝太师潘仁美。那么这么多文官武将为什么不逃职领兵呢？原来是人家互相谦让向住了。就拿老令公杨继业来说吧，一听说北国要侵犯中原，紧握双拳，虎目圆睁，心想好啊，韩昌、韩彦寿敢犯我国土，待俺跨马抡刀杀退辽寇，叫你认识认识俺杨无敌的厉害。他刚想逃旨，扭脸看见铁鞭王胡延赞了，就见胡王爷气得须发结诈，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憋足劲儿的要上前敌去会辽国的兵将。令公一想，胡王爷要逃旨，我就别领旨了，最好胡王爷当元帅，我呢给他当个先锋，叫我几个儿子当战将，我们胡杨合兵，齐秦合力，管教韩昌的兵马，大败亏输。故此杨令公没言语。胡延赞呢看看高怀德，瞧瞧高怀亮，哪知道高王爷正看杨继业呢。胡王爷一想，哦，大伙的意思是叫老令公挂帅，可也对，胡杨高正这四将要论文韬武略够帅才的，就得是老令公杨无敌，最好令公挂帅，老高家出人当先锋，我呢当个压粮运草官就挺好了，我这个人不够帅才。他等着令公讨旨呢，郑王爷也看着老令公，这几家这一向住就没人讨旨了。皇上一伙铁鞭王胡延赞想保举金刀令公挂帅，还没等张嘴呢，忽然有人答言，万岁，老臣愿领兵挂帅去北国平灭韩昌的贼兵。宋王漫闪龙目，仔细的观瞧呀，品级台前跪倒一人，见此人年纪在个60来岁，头戴金翅象标，身穿白缎子蟒袍，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粉底的朝靴，怀抱着象牙护板，往里上看，面似油粉，2道8字眉正长着，一对三角眼，白眼珠大，黑眼珠小，秤砣鼻子，大蛤蟆嘴，海下花白的胡须，面带奸诈。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宫娘娘潘赛花之父，掌朝太师，皇上的老丈人，此人姓潘名红，字仁美。皇上一看是国丈潘仁美逃旨，挺高兴，心想别人不行啊，旁人是看我哈哈笑，还得说我老丈人替我分忧解愁，太好了，这才叫亲故亲故啊。其实潘仁美逃旨可没安好心，这老贼平时仗着女儿潘赛花是西宫娘娘，姑爷是皇上，一国的人王地主，在朝廷是飞扬跋扈，
上欺天子。

下压群臣，非秦不取，非才不用，悬城卖官，专权挡道。因为有八王赵德芳啊和老令公这些有功之臣在朝害眼，他还不

好，可以和北国合兵，打进东京汴梁，先杀赵德芳，再杀那些老臣，推倒宋王，我可以和北国平分疆土。我也当几天皇帝，富贵莫过帝王家呀。他是安了这么个心，才在金殿逃旨挂帅。皇上不知道他这个老岳父没安好肠子，还以为向着他呢，忙说：哎呀，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带兵杀敌，受鞍马之苦，孤王不忍呐。如若有个三长两短，马高凳低，更对不起老爱卿了。皇上心的话，你要有个好歹，我能对得起我那爱妃赛花美人。哎呀，万岁，臣虽年老，筋骨善壮，况且江山破碎，国家沉沦，身为大臣者焉能坐视不管呢？常言说得好，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微臣愿为国领兵前去杀敌，随死无怨。哎呀呀呀，老爱卿如此忠心，难得呀难得，既如此，皇上这就想封潘仁美当元帅。文武群臣都不高兴，一听潘仁美逃旨都奇怪，心的话他会干什么呢？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就凭女儿长得漂亮他当上太师吗？他那点文才还不是抹在嘴巴头子上，能说会道，油嘴滑舌吗？论武艺虽然也能跨马征杀，可怎么能和胡杨高正四家老王爷比呢？你还敢大言不惭的要挂帅？哎呀，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不过谁也不敢说，是敢怒不敢言。他挂帅呀，咱们谁也别跟他去，去就得倒霉。这时候八王赵德芳搭茬了：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到疆场征杀能行？如果打败仗损兵折将，岂不误了国事？王家千岁，老臣虽然无才，但知道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我不能疆场厮杀，可以出谋划策。况老臣还有三个犬子，潘龙、潘虎、潘豹，自幼习学武艺，拉弓射箭，乐以为国立功，报效天子。八王还想说话，皇上不爱听了，心的话：赵德芳，哎，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他把话接过来了。老太师，既然你乐意领兵挂帅，朕准旨协助隆恩。潘仁美高兴，眯缝着眼睛，用眼角扫了扫满朝文武，洋洋得意。太宗说：老太师，你既挂帅，不知道何人当先锋，你可在朝中挑明先锋官，随营听令。潘仁美一想，我挑几名大将倒是有利，可有一样啊，他们能随我摆弄吗？另外我到边关看事做事，一旦我要和北国合兵，这些人不碍眼吗？干脆都用我自己家的。万岁，老臣三子潘豹，自幼上山学艺，受彝人传授，弓刀师马步剑样样精通，可叫他挂先锋，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爱卿，朕没见过三国舅，但不知武艺如何。万岁可以当面预考。有礼，来呀，传朕口旨，叫三国舅随旨上殿。文武百官心里纳闷，潘仁美向来不趟泥水，见好事脑袋撅个尖儿往里头钻，见坏事紧往后躲，今天这是怎么了？哼，反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不定出什么坏道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把潘豹带上八宝金殿，大家一瞧，潘豹年纪在个23、24岁，大高个，挺魁梧，长个铁青脸，斗鸡眉，蛤蟆眼，大鼻子头，红鼻子尖，大嘴叉，山峰耳朵。

底儿，头上高挽牛筋八短，青缎短靠镶着云彩卷，腰系的丝绦是蓝色，青缎的靴子舔着肚子还扬着脸儿，把嘴啊都咧到后脑勺去了，一步三晃，那个意思谁也不如他。文武群臣不爱看，这小子到九龙口下跪倒磕头，万岁在上，臣子潘豹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太宗低头一看，潘豹像半截黑塔一样，虽然五官相貌丑陋，但也是英雄气概。三国舅，朕听说你自幼上山习文练武，刚回京都，有不辞辛苦，乐意和太师出征，去退辽兵。朕有意加封，可不知国舅武艺如何？今招到金殿，要看看你的艺业能为。如果真有食材，一定重用；有功之日，另行加封。你看如何呀？潘豹听明白了，皇上要金殿御考。万岁，既如此，臣子献丑了。这小子也不客气，站起来倒退身形，勒大带，踢靴子，抬着胳膊，踢踢腿，周身紧沉利落，没有崩挂之处，立好了门户，啪，先来个跨虎小开门，然后走行门，迈阔步，打了一趟拳，又练了一趟剑。赵光义是马上皇帝，懂得武艺，他一看潘豹的能耐呀一般，不过是他小舅子，有这两下子就不含糊了，是亲戚，所以怎么看怎么好，越看越高兴。老练功和呼延赞一看，点点头，练得还真不错，有点功夫，凭他这个岁数有这两下子还行，不过毛还嫩呢。到疆场战大辽国的元帅韩彦寿那是送死的货，不过谁也不能说，等潘豹练完了，啪一收招，有会溜须拍马的，紧扎嘴，好好。太宗更高兴了，三国舅可真年轻有为，朕封你为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在扫北大帅潘仁美帐前定令，得胜之日再另行封赏。潘豹刚想谢恩，忽然有人高呼万岁，且慢。太宗一看，说话的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赵光义的亲侄子。八贤王素日不得意潘仁美，知道他的没什么。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赵德芳会看。他看什么呢？看老令公和铁鞭王胡延赞脸上的表情。从令公的脸上啊，看不出来什么，唯独胡延赞撇着嘴，用眼角扫着潘豹，那意思不怎么地。哦，潘豹不行，那我就得拦。所以八王爷喊我有本奏。赵光义还真惧怕的这个侄子，为什么呢？这个江山是赵德芳父亲赵匡胤的，古时候讲究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一死，应该赵德芳登基坐殿，结果自己做了皇位，他也觉得对不起他这个皇侄，所以封赵德芳为八大王，又赐给王命金简。这个金简权力可大了，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见皇上不用磕头，用着王命金简冲着皇上点三点，这就算见礼了，再点三点告诉皇上我走了啊。金简受皇封打死无论，所以皇上也惧怕几分。今天赵德芳一说话，皇上满脸堆笑，玉侄啊，你有何本奏啊？万岁，光凭金殿这三招两式的可看不出上下，打仗是真刀真枪啊，如果上疆场跨马征杀，怕三国舅不是韩昌的对手啊。玉侄，那你有何高见呢？以小王之见，可在东门外天齐庙前立擂一个月，这一个月叫京城所有练武术的好汉登台打擂，如果三国舅打败京中的好汉，独占鳌头，就可封他为先锋；如果有人打败三国舅，就叫那。

0: 个人当先锋，不知龙意如何。这皇上犹豫了，满心不乐意，嘴还不能说，万般无奈。也好，我跟潘太师说一说。老太师，刚才我谕旨出主意，叫三国舅立擂一个月，如果能打遍天下无有敌手，可挂先锋，如果打不过，那可别怪孤王喽。潘仁美心里这个恨，赵德芳，哎，挺好的事儿你给搅坏了，在京都立擂呀，别忘了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之处，英雄云聚的地方，我儿那两下能行吗？不用说别人呢，朝中官员的公子少爷比我儿强的有的是，他们一伸手，我儿非败不可。如果叫别家得胜夺取先锋，我的军中就等于安了个钉子，美梦可就做不成了。这怎么办好呢？老贼眼中一转，计上心头。万岁，臣有一事，请万岁做主。讲，臣领旨挂帅，叫我儿子当先锋，是为尽忠保国呀。刚才满朝文武没人讨旨，臣才领的旨。您叫我儿子立擂可以，但有一样，京都老百姓可以随便打擂，各位大人的子弟可不能打擂。因为各家的公子少王一上擂台，和我儿一比武，这叫内讧，自己人和自己人争，叫外国看见也耻笑。另外，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伤着谁都不好。因为老臣在朝居官多年，各位年兄年弟碰头打脸的，怕与朝中不利，尤其是十大王爷之后。万岁呀，如果他们要有登台打擂者，这个擂就不要立了，干脆先锋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登台打擂，我儿可以在天体庙立擂。太宗明白，我老丈人怕吃亏，那我哪能不向着呢？老皇亲，朕传旨，不许朝中大臣之后登台打擂。哎，多谢万岁，可是就这么一说可不行啊，应该有一个赏罚之分呐。对，太宗传旨，众位爱卿，潘太师天齐庙立擂，各家大臣之后不许登台打擂，如果哪个敢私自上擂，为抗旨不尊，全家开斩。文武官员谁也没言语，潘仁美高兴洋洋得意地领着儿子下殿了。到了第二天，皇上出旨意，贴出皇榜，天齐庙立擂，比武夺先锋，州城府县海陆码头都贴出去了。这一下的京城可热闹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各地的武士汇聚在京城，都找店房住下等候比武打擂。这天开擂了，东京酸枣门外繁华热闹，拥挤不动，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都来了。擂台设在天齐庙前，潘仁美亲自阵擂，又派出五城兵马司的司官黄龙带500兵丁弹压擂台及东门外一带。黄龙是潘仁美的门生，早早前来护擂，书要剪断，潘豹登台打擂，这小子真不含糊，有名的教师爷打败无数，外来的勇士打伤好几十，这小子心狠手黑，暗下毒手。上擂的轻者带伤，重则丧命，当场死的就有4个，看擂的人是敢怒不敢言，死者的家眷又不敢告，因为那是皇上的小舅子。一晃29天过去了，只剩最后一天了。上擂前，潘仁美把他三儿子叫到近前：“儿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点到为止，水过地皮湿，见好就收。明天先锋印，咱就到手了。”潘豹点头。等他来到擂台上，往下边一看，哟，人山人海，千人头晃动，让了半天没人上擂，这小子晕了。哎，我让了半天，怎么没人敢上来呀？
1: 京都这么大，没人了是怎么的？不打擂，你们在下边待着干什么？都吓着了啊！
0: 他正叉着腰咧着嘴卖狂呢，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呀！”
1: 潘豹修出狼烟，满夸海口，毛家打擂来了，
0: 就是一嗓子，好像半夜空中打个焦雷一样，把看热闹的吓趴下八个。人群哗往两旁一闪，露出一人。见此人二十来岁，身高丁丈，膀大腰圆，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扫帚眉，大环眼，狮子鼻，方海口。此人抖身上擂台，又力劈潘豹。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1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泌尿系统组成和肾脏结构。我们细胞一刻不停进行各种代谢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和包括尿素、尿酸在内的各种废物。这些废物对人体无用，积累多了还会造成中毒。怎样将它们排出人体？排尿是最重要的途径。人体的泌尿系统包括一对肾脏、两条输尿管以及膀胱和尿道，它们共同完成尿液的形成和排出。其中，肾脏是形成尿液的器官，随后尿液通过输尿管到达膀胱暂时贮存，最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接下来，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肾脏，尿液的形成之处。这对扁豆状的器官分布在腹膜后脊柱两侧，每个约和拳头一般大小。肾脏的重量仅占人体重的0.5%左右，但接收的血液占到心脏泵血量的20%。由于血流丰富，新鲜的肾脏呈现出红色。在肾脏的外面包着一层薄薄的外膜，即肾被膜，有保护作用。肾脏内侧中部凹陷的部位称为肾门，是肾动脉、肾静脉、神经及淋巴管出入的部位。输尿管也在这里与肾脏相连。将肾脏对半剖开，可以根据颜色不同区分外部的肾皮质和内部的肾髓质。在肾脏与输尿管相连的位置为漏斗状的肾盂，将尿液收集进输尿管中。

0: 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啊意识到戒烟的重要性。不过戒烟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在戒烟的途中受不住诱惑，结果呢出现了复吸，并导致戒烟失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复吸？如何能够彻底的戒除烟瘾呢？
1: 在完全停止吸烟一个月左右后，身体内的尼古丁基本代谢掉了，戒断反应基本消失，从医学上就可以算是戒烟成功了。但过了这个阶段又开始像以前一样吸烟，就称之为复吸。在戒烟后的6至12个月，虽然身体已经没有生理上的尼古丁依赖，戒断症状也基本消失了，但依然有30%左右的人会复吸。
2: 我们都觉得好像烟戒了以后就像一个病，就像治好了一样，其实没有。烟草中让我们成瘾的尼古丁其实损害了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特别是产生了这种成瘾的记忆。主要这种成瘾记忆会由于我们周围看到的吸烟的这种情景来诱发我们对吸烟的渴望。
1: 通过回访调查发现，戒烟后6至12个月出现复吸，多数都是发生在自身承受较大压力的时候。这是因为戒烟前有了压力，就会通过抽烟来缓解，久而久之形成了成瘾记忆。即使已经成功戒烟，但当面临较大压力时，成瘾区域就会再次活跃，意志力稍微放松就可能会复吸。那么面对复吸冲动，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成瘾记忆在活跃，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喝水、交流、谈话，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最好的推荐是运动，运动可以让我们大脑呢缓解焦虑欲，释放一种快乐的物质，就类似吸烟的那种快乐的物质。
1: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也可以让你的戒烟之路变得轻松，比如你可以自创一套戒烟操，像挥挥拳、做几个深蹲、走几圈等等。一旦出现吸烟冲动，就做这些动作，快速转移注意力，这样冲动很快就会消失。如果一年左右您都没有复吸，那么大概率今后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吸烟了。如果您现在已经复吸了，也不用太过焦虑。导致复吸除了与成瘾记忆有关，与戒烟方式单一或不科学也有很大关系。对于复吸的治疗，往往比当初开始治疗戒烟时更容易。
2: 复发的其实我们说是本质的特点，但是治疗起来并没有说比你刚开始治疗难。往往我们说有过成功戒烟的人再戒，就复吸时候再戒，其实是非常轻松的，借助专业的治疗，然后吃上药，甚至一两片儿，一两天就可以把他的烟瘾控制住。
1: 目前服用戒烟药是医学界唯一认可的有效戒烟方法，并且有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和临床应用证明戒烟药是安全的，也不会有成瘾性。目前各大医院的戒烟门诊和网上药店都可以买到。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吸烟是慢性成瘾性疾病，需要专业且长时间的治疗，这个过程呢是漫长且曲折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两次的复吸就自暴自弃，放弃了继续戒烟。

孔子有很多弟子，这些弟子是不是都像颜回那样都是勤奋好学的乖学生呢？未必。孔子呀，就有总惹自己生气的弟子。这位差学生啊，当然是打引号的差学生，到底是谁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孔子有一位弟子呀，叫宰予，字子我。据《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宰予有一天呀，昼寝。这个昼呢，是白天的意思，寝是睡觉的意思。宰予在本该读书学习的大好时光里睡大觉。孔老师见状便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予予与何诸？这话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呀，腐烂的木头呀，雕刻不得；污秽的墙啊，粉刷不得。对于宰予这个家伙呀，我说点啥好呢？孔老师把宰予比作了朽木，比作了粪土之墙，可以说骂得狗血喷头。有人会问，批评得如此严厉，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东汉人王充就说呀，昼寝之恶，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则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这个王充的意思是说呀，是个懒觉啊，不算什么大事儿。孔老师啊，有点小题大做了。王充的看法有没有道理？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啊，第一，孔老师骂宰予骂的确实挺狠，这一点不需要否认。但是睡懒觉是不是所谓的小恶呢？在别人眼里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孔子眼里就未必是小事。我们都知道啊，孔子本人非常勤奋，他曾说，时事之意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一生都把好学看成是自己最优秀的品质，他还说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等等等等。在孔子看来，人勤奋才会有出息，而眼前的宰予如何呢？大白天不努力，呼呼睡大觉。孔老师恨铁不成钢，难道不应该骂一骂吗？第二个，宰予是不是只有白天睡觉这一件事惹到孔老师了呢？应该不是。骂完宰予之后啊，孔子又说，我原本有一个理念，对一个人呢，听到他说什么就相信他的行为。通过宰予这件事情，我改变态度了，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们可以推断呀，宰予很可能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我要发奋学习，我要努力，结果说一套做一套。孔子啊，对待巧言利口的人极为反感，他认为呢，人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少说多做，别一天天的油嘴滑舌，夸夸其谈。如果我们把《论语》中宰予和孔子的几次对话找出来都读一读，你就会发现，宰予这个能言善辩的家伙呀，他曾经设置语言陷阱来逗孔老师，甚至挑战权威，说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来和孔老师辩论，每次呢都把孔老师搞得很无语。不过呀，我们要明白一点，孔子确实责骂了宰予，但这并不是嫌弃性的责骂，而是戏谑性的揶揄。在师生关系亲密融洽的前提之下，老师啊，对那些聪明伶俐但是啊调皮捣蛋的学生啊，有时会出言不逊的。外人看来，老师的言行可能有些过火，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老师真的在侮辱这个学生。同样呢，学生也并不觉得自己真的受了侮辱。所以呢，孔老师虽然责骂过宰予，但仍不否认他是自己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否则呢，就不会钦定宰予是颜语科的高徒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撑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

歌曲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今天是那天》，他在2016年为电影《蒸发太平洋》所演唱了同名主题单曲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发新歌了。所以这一首2021年所发行的数字单曲，也是当时人们翘首以盼的。跳出了情爱，这首歌曲表达的更多的是要甩掉一成不变的生活。很多人熟悉迪克牛仔是从那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开始的吧？普通话的版本是由黄仲坤来作曲，后来呢由黄卓颖以及辛伟立在此基础上来进行改编，成就了广东话版的《爱与痛的边缘》，由王菲来演唱。女性的视角下的歌曲，精准刻画了在爱情当中进退两难的拉扯心境，而王菲的演唱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表达。来听到的是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在痛苦的拉扯之后，再来感受一下清醒豁达的一种挣脱感，来自于崔迪的《挣脱》。歌曲发行在2020年，其实的旋律在2014年就已经完成了，灵感呢来自于崔迪一次跑步途中奔跑前后的状态，刚好契合他挣脱行业束缚、追逐歌手梦想的个人经历。2024年，那英在《歌手2024》翻唱了这首作品，让幕后的音乐人崔迪也是走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挣脱束缚，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好了，各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腾讯新势力计划的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人坠一所全新发行的个人数字单曲《蒸馏 Distillation》。当然呢，这个坠一的坠是坠落的坠哈，词曲编曲以及呢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而歌名《蒸馏》呢，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比喻人经历了情绪、伤痛、思念之后，如同液体蒸馏提纯一般，过滤掉负面的情绪，留下来的是心底最纯粹的一种思绪，持续在独立音乐圈层收获听众的喜爱。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段昕华人哄人》。

之前在英中魔力哥先生的舞台当中，赵俊翻唱了段兴华的嘎脸手，把他带火了哈。现在他一首去年的歌曲仍哄人，又在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曲当中，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西北民间的乡土旋律和现代流行编曲，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一首歌，也非常具有段兴华的个人风格。再来了解最后一位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手，新生代的女歌手埃诗雨 Sherry 发行了甜系单曲《想和你》，她本人是兼顾了演唱以及词曲创作实力的，近年来呢也是陆续推出了《路过你》《Black》等等风格多元的单曲，收获了一大波的粉丝。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山西省。山西呢，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简称晋，又称三晋。古代啊，称河东，省会是太原。山西省呢，是我国内陆省份，位于黄河中游东岸，华北平原西面的黄土高原上，东以太行山为界，与河北为邻，西南隔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北以外长城为界，与内蒙古毗连。全省啊，总面积约占16万平方千米。行政区的轮廓呢，类似于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那山西省的地形地貌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山西省呢，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从总体来看是一个被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原。地形呢是复杂多样的，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等。其中啊，山地、丘陵占到80%，高原、盆地和台地等占20%。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呢在1000米以上，最高处呢为东北部的五台山叶斗峰，海拔呢是3061.1米，是华北最高峰。最低处呢为南部边缘运城市的垣曲县东南西洋河入黄河处，海拔呢仅180米。山西省境内总的地势特征是两山夹一川，东西两侧为山地和丘陵隆起，中部呢为一列串珠式的盆地沉陷，平原分布其间。东部呢是以太行山为主脉形成的块状的山地，山势呢是挺拔雄伟，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西部呢是以吕梁山为主干的黄土高原，海拔多在1500米以上。关帝山的海拔呢最高达到2830米。境内的大同、太原、临汾、运城、长治盆地，以及分布在太行山、吕梁山两山之间的中小盆地以及河流谷地，为省内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的地区。你知道山西省都有哪些名山胜景吗？山西省的境内啊，真是名山遍布，可供我们观赏游览的名山胜景就有200多处。中国五岳之一的北岳衡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南，与东岳的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并称为五岳。那被称为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啊，一到春季就生机勃勃，万木峥嵘，苍松翠柏，百草浓绿，群鸟在亭台楼阁上空飞翔。北武当山呢，是集雄奇险秀于一身的，是吕梁山的一颗明珠，素有三晋第一名山之称。那山西省的名山胜景啊，还有植被葱郁、气候宜人的五老峰，岩溶地貌发育良好，峡谷绝壁延绵上千百米的太行山，保存了华北地区少有的原始森林的骊山，松林密布的凌空山，中国五大镇山之一的钟镇霍山，栖息繁衍着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褐玛鸡的关帝山，保存较好、研究较早的

0: 大同火山群等。总之啊，山西境内呢，真是名山遍布。
1: 衡山是在粒子造山运动和地壳升降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座断层山，岩层为古老的寒武纪奥陶系石灰岩，距今已有5亿年。由于风化破碎严重，峰峦均呈尖形，沟谷切割较深，相对高差达到了1000米以上。作为中国五岳之一的北岳，衡山以道教闻名，这里曾是天下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圣地，山中的寺庙主要以供奉北岳大帝为主。虽然位列中国五岳之一，但与其他四岳相比，北岳衡山的人文历史是最弱的。作为塞外高原通向冀中平原的咽喉要冲，衡山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明代时，内长城的许多重要的关口都修建在衡山山脉上，西孔雁门，东跨幽烟，南平三晋，北缠代郡，绵延数百公里的北岳衡山，因为雄险的地势和重要的战略作用，被誉为治中华之方表，拱神经之意味的寒江第一山。古人赞叹衡山，微风过雁来秋色，万里黄沙散夕阳。其实边塞军事文化才是北岳之魂，衡山之宗。
0: 那么你知道山西的棋子山吗？棋子山呢，古名棋子岭、某棋岭，位于山西省晋城市临川县东北。山势呢比较平缓，主峰海拔1488米，它是一处天然的奇石世界。黑白分明的天然奇石漫山遍野，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考察论证啊，临川的棋子山为中国围棋的发源地。棋子山呢，山清水秀，林木蔽日。相传殷商沦亡之后，箕子呢在这儿摆布石子，推演天文，观测天象，同时啊发现了围棋。箕子呢曾与仙人对弈，所以啊此山故名谋棋山。周朝建立之后啊，武王呢曾经向箕子访道于此，于是啊山石上就留下了巨人的脚印。这山间呢有一岩洞，有清泉流出，所以呢称为棋子洞。棋子山呢也因此成为围棋起源的纪念地，历史文化名人箕子的纪念地，当代围棋文化与赛事活动的中心。那为什么山西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古人有云呐，得山西者得天下，失山西者失天下。山西呢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首先啊，山西呢它东临太行山，地势是比较险要的。其次呢，山西本身是地处黄土高原，山势连绵起伏。比如说大同众多的山区，临汾大大小小的盆地，吕梁的沙湖口，还有东部的娘子关，均为天险。要打通这里啊，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那第三啊，山西呢以其本身的险峻而成为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第四，山西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区，遍地呀都是煤矿。运城呢有盐湖，可以说呢军队所需要的能源它几乎都能够提供。因此啊，无论是从地理的位置还是军备资源上看，山西呢它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同的死火山群是怎么形成的呢？山西大同的火山群是我国华北地区著名的死火山群，它主要分布在大同盆地的东部一带。火山顶上的火山口处啊，有水土流失冲刷切开的剖面，剖面呢有不同程度的褐红色、暗红色以及黑色的火山熔岩、火山沙粒还有火山灰等物质堆积而成。那在锥体四周有窄而浅的沟谷，说明啊这火山地貌呢还是处于侵蚀初期的。那由火山喷发物与上覆下浮地层的接触判断，大同火山群呢是上新世末晚更新世马兰黄土堆积之初多次活动的产物。最早活动的是北区和东区，

据次之，西区啊是最新的。这些火山呢，大约是在60000年前就停止了喷发，因此呢，我们又称它为死火山群。山西呢，为何被称为原始森林的生态博物馆呢？山西的自然风光很优美，峡谷径道绵长，原始森林覆盖率高，而且呢，高山草甸面积广，名山星罗棋布，溶洞怪石分布广泛，天然的湖泊历史悠久，而且呢，温泉广布，河流富集，珍奇的自然景观众多，构成了一个以原始森林为主的华北地区罕见的动植物宝库，被称为原始森林生态博物馆。历山自然保护区啊，有华北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是最具有发展前景的自然生态旅游宝地。它的核心区啊，分布着800公顷的原始森林，以及掩映于森林当中的众多的动物群。历山啊，仅种子植物就有1400多种，其中啊，木本植物就有近500种，包括呢不少的珍贵的南方的种属，比如说像莲香树、山白树、青檀树等，还有中国最大的抱马丁香树，山西省唯一的人参种植场。区内呢共有各类的野生动物300多种，其中呢猕猴是我国北方唯一的猴类动物。山区的溪水当中啊，还繁衍着我国最大的两栖动物大鲵，很多人呢称它为娃娃鱼，这是十分珍贵的。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艺术，金色古地的艺术瑰宝。热贡是藏语，它代表的是一个地方，还是一种艺术呢？为什么谈及热贡，就一定会提到唐卡呢？热贡的藏语意思是“梦想成真的金色古地”，是指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县龙雾河畔的热贡而得名，并随着龙雾寺的兴盛而发展。公元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热贡艺术发源于雪域文化的中心西藏地区，这个时期也是藏传佛教美术的转变期。当时艺人们常年累月地游走各地，到处作画，足迹遍及青藏、甘川、新疆和蒙古地区，以及印度、缅甸和尼泊尔等国，广泛接触到西藏素绘、甘孜木刻、敦煌壁画以及其他民族或友好国家的艺术，吸收了丰富的养料，经过总结提炼，逐渐形成了细腻生动、富有热贡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热贡艺术以其浓郁的宗教色彩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为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族僧俗群众所喜爱。它承载着热贡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是相关社区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5月20日，热贡艺术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艺术主要包括唐卡、壁画、堆绣、雕塑等佛教造型艺术，内容以佛教本身故事、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史诗等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括一些世俗化的内容，是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中彩绘唐卡是热贡艺术中的精髓。
3: 唐卡其实就是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有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之称。根据绘画风格不同，唐卡画派主要有钦泽派、缅唐派、

0: 贡唐坎属于缅唐派，以色调活泼鲜亮为主要特色，画中每个人物的绘制都有严格的规定。
1: 热贡地区的唐卡题材广泛，常见的有释迦牟尼、无量寿、菩萨、文殊、观音、白度母、罗汉、护法神以及各时期有名的高僧等。在绘画技巧上，它与汉族的工笔重彩相似，一般采用单线平涂、略加烘染和色块填勾的手法，构图都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调制颜料是热贡唐卡创作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绝技，颜料调制方法与众不同，如金粉颜料的调制配方和其他地区唐卡颜料的制作工艺大致相同，就是金箔、骨胶和水，但热贡唐卡艺人还要添加一种热贡特有的植物汁液，而且特别讲究调制环境的温度和手法力度的控制，所以在热贡唐卡的绘制过程中，颜料的制作调配及其运用的技法和熟练程度是衡量热贡唐卡艺人水平的重要内容。这就是绝活，是热贡唐卡不同于其他地方唐卡的根本所在。1971年出生的娘本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热贡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一直致力于对热贡艺术的保护和传承。2013年起，娘本带着自己的创作团队开始对热贡唐卡绘画题材进行挖掘和抢救性保护，对历代众多唐卡绘画大师创造的形象进行全面梳理，严格按照度量经采用白描技法绘制出来，计划10年内完成1000幅白描唐卡的绘制，形成热贡唐卡的基础范本。
2: 现在的社会上很多人认识了唐卡，了解了唐卡，那只认识他那几种佛，比如说我释迦牟尼、绿度母、白度母、千手观音，他们别的佛像都不认识嘛，所以很多艺人也就画那几种佛，那些剩下的没画过的佛都给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是变成老艺了，我们也一定要所有的佛像度量经都要画出来，显示给人类社会。我们目前画到了200幅，我们要画成1000幅白描。
1: 娘本只是致力于传承热贡艺术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还有更多的如西河道、夏屋角等热贡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都在积极地将热贡艺术发扬光大，他们打破了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自己创作的同时广收门徒，传授绘画技艺。热贡艺术凭借其独特的审美观念、独有的原材料和独有的传承习惯，在藏传佛教、民间美术、建筑艺术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紫面天王熊阔海一熟通棍把马叔谋的左腿打折了。哎，马叔谋惨叫一声啊，把马叔谋身后啊那没死的那些骑兵吓得马蹄子噔噔噔噔噔噔往后直倒啊。熊阔海把大棍一甩，何人敢来？没人敢来，赶紧给我滚，否则话我让他滚下做鬼。滚！他这一吼啊，在山谷里应回音嗡嗡直响。马叔谋手下之人吓得落荒而逃啊。熊海啐了一口，呸，低下头又看看马叔谋。马叔谋啊，双手捂着左腿，痛苦不堪的，哎，哎！熊阔海用手一指马叔谋：“马叔谋，你今天呢，也算是恶贯满盈了，光给你砸折一条左腿，便宜你了啊！嘿，这右腿好好的干嘛呀？这本来是一对儿啊。”光左腿折了，右腿不折，多对不起右腿呀！右腿呀也折了吧。这一次，不是拿大棍往下砸了，而是拿大棍的那头往下使劲一怼，咔嚓！把这马叔谋当时啊就疼昏过去了。哼，像你这种恶人呢，我要结果儿的狗命！入熊款。又把这大铜棍举起来了，就想往下砸呀，再砸马叔谋的脑袋那就得瘪了吧。壮士且慢，壮士且慢。嗯，熊阔海回头一看，高谭胜父子已然来到近前了。哎呦，高谭胜父子啊，现在看熊阔海惊如天神呐、这人谁呀？怎么那么厉害呀？一人一杆疏通棍，眨眼之间好几个骑兵连人带马全给锤死了呀。单臂能够把一匹马给掀起来，这人得多大的力量啊。哎呦，赶紧来到近前呐，甩凳立鞍跳下马来。高谭胜指挥儿子奎儿，快快给恩公磕头，快快快，扑通，两人呐跪倒在地，给这熊阔海磕头。恩公在上，请受我们高氏父子一拜。

吁，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把高谭胜扶起来。熊火海就问他：“这马叔谋为什么杀你们？你们又是谁呀？”高谭胜啊，就把自己身世给熊火海说了，然后又说为什么马叔谋杀自己，把自己孙子呀给吃了呀？这是要杀自己灭口啊！熊阔还点点头，一看这马世谋现在呀，又缓过来了，痛苦不堪呐。熊阔还就问呐，那刚才我要砸死他，你为何拦住我呀？壮士不许你动手啊！马世谋罪大恶极呀，现在天下百姓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呀。我的意思，要公审马叔谋，把马叔谋啊带到天下百姓面前，当众审问他的罪行啊。审问完了，交给百姓处理，这样才能解百姓心头之恨呢。好，好主意，好主意呀！那就这么办，把他交给你了。敢问恩公，您尊姓大名啊？怎么说呢？你是官，我是匪呀。我姓熊，我叫熊阔海。当年呢，乃是太行山上的匪首。后来呀，为了救南阳关，我手下的兵也打散了。然后呢，这些年我一直浪迹江湖，四海为家呀。哦，熊阔海。哦，我想起来了，传说当中，人寿4年，在这个京都长安城有一个卖弓的，跟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曾经比试过，那位英雄可是尊驾。过去之事休得再提呀。再说了，我也不是宇文成都对手，这一点呢，有什么说什么。不错呀。正是在下。哎呦，失敬失敬。那位说呀，这熊阔海怎么跑这来了呢？熊阔海刚才呀，他也说了，这些年他一直浪迹江湖，四海为家。说他为什么不上太行山了呢？他觉得呀，没脸再上太行山了。带到山下的弟兄基本上全报销了，可能有些弟兄啊，逃回太行山了。熊阔海呢，自己反省反省，觉得自己啊不是一个领导之人呐，没有领导才能啊。从这一点上来说呀，这熊阔海就比一般人要强啊。怎么呢？你看咱一般人呐，哎呀，削尖脑袋呀，就想做头，就想做领导。其实不然，有些人的性格，有一些人的才能，他不是做领导的才能。你有可能啊，就做一个职员，做你专业的事儿，哎，你反而能够做出成绩。你做行政工作，做管理工作，那不一定啊能做成功，不一定会当领导啊。可惜大部分人呢不这么认为，我怎么就不能当领导呢？只要把我放到领导那个位置上，我照样干得比他们都强，我照样能干好。其实真的不然呐，要么说呀，人贵有自知之明。通过南阳一战，这熊阔海呀自己反思了，看来呀，我不是个领导之才，我不能够做头领，我呢可能未来能够在人家手底下做一个辅佐之将，哎，冲锋陷阵这玩意儿，我倒是乐意。要让我管一帮子人呐，我这个人本身自由散漫。我就不爱受人约束，我也不爱约束别人。那你说说我当头哪能管理好啊？我脾气又暴躁，动不动的脑袋一热就带着弟兄们呢干一些傻事儿。看来呀，我是不适合做这个头啊，我也没脸再回太行山了。所以呢，他就没上太行山，就一直在天底下游逛。后来他倒是啊想过几个地方。一个地方呢，我投奔陀罗寨啊，投奔武天西去。

国海后来呀也打听了，知道武云照已然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那里了，投奔他的老岳父去了。那我投奔云照，哎呀，这熊阔海觉得呀，我救云照行，现在呢我无处可归了，我投奔云照。要是说云照他自己呀，领个兵自己挑起一起造反，那我可以啊给他做手下一员大将，我可以辅佐我这个兄弟。但是问题现在他是辅佐他老丈人去了，我过去我要在他老丈人手底下为将。这个李子通人怎么样啊？啊，跟我能不能投脾气啊？再者说了，他现在又有了云照，云照这功夫也不错，我过去干嘛呀？有我不多，没我不少的。人家翁婿之间要开疆辟土，我甭跟着掺和了。熊阔海呢想的挺多，他又一琢磨，还有一个地方能够投奔，那就是啊，我找秦琼去，我投奔瓦岗山。但后来呀，听说人瓦岗山蒸蒸日上啊，又有什么金氏孟奔罗士信呐、啊，又有什么银锤太保裴元庆啊，主要的还有个单雄信，自己跟单雄信呐、啊、本来就不对付。我再到人瓦岗那去，人家那边人才济济呀、啊，根本不缺我这一号啊！啊，我过去那真是投奔了，不行，宁当鸡头不当牛尾啊！哎，这瓦岗我也不投奔。熊阔海这人呐，心里头想法挺多的，想这个也不愿投奔，想那个也不愿投奔。熊阔海最后啊，一咬牙，干脆呀、啊，我遍走天下，我看一看哪一个人呐，哎，值得我保，我就保他。反正现在看来，天下即将大乱呐、啊，乱世出英豪啊！我呢，寻找我的主公去。我这个主公啊，未必要太强了，只要是我能相中了，哎，我就扶保他，我把他变强，这多好啊！等于从开始我就是开国元勋呐、啊，从零做起，从创业做起。所以啊，这熊阔海惦记着创业呢，于是扛着一个书童棍，遍走天下呀。今天呢，也算巧，也算呢不巧。怎么讲呢？说巧，正好熊阔海来到相州这个地儿，正好碰上马叔谋追杀高氏父子，所以这叫无巧不成书。说也不算巧，那就是因为呀、啊，这熊阔海他本来就打算到相州找这马叔谋的麻烦。因为熊阔海遍走天下，这两年耳朵眼里灌满了老百姓对马叔谋的咒骂呀。老百姓都骂马叔谋啊，这个人呢恶贯满盈，不得好死啊，这个人居然丧尽天良吃孩子呀，像这种恶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呢？真是可杀不可留。熊阔海一听，什么马叔谋居然吃孩子，那这个人就是魔鬼呀、啊、这不是人呐，我得替老百姓除此一害，这让他天天吃孩子，这还了得呀？反正是我现在行走江湖，我就像大侠似的，我到相州我找一找他，如果说我找到马叔谋所在，凭着掌中这一根书童棍，我打进他的行营，能够把马叔谋拍死，我就把马叔谋拍死。这熊阔海啊，他的计划，所以奔着相州就来了。也就说，杀马叔谋是人家熊阔海计划当中的事儿，只是没想到在这山道之上碰到了马叔谋。那正在跟高谭胜说话呢，突然间又听见呢，由打这东北方向又驶来了一队人马呀。熊阔海一听，马上把大棍一横，好，难道是马叔谋手下又杀来了，准备战斗？他就想战斗啊。高谭胜也吓一跳啊，赶紧的甩目一看，别，自己人，自己人。熊阔海一看自己人啊，高谭胜发现呢，来的这群人马是刺史府

衙门的捕快、棋牌官，后面带着的都是刺史府的兵丁啊。怎么回事呢？由于高谭胜、高奎走得匆忙啊，他不撒下那些官差让他们四处寻访自己的孙子吗？大家全撒出去了。这个时候有人报告给他说，孩子在麻叔某行营当中，高谭胜为救孩子来不及等大家伙全回来了，这才带着高奎带着20多人来到行营当中啊。结果呢，没想到麻叔某下了毒手了。那么等这些人回到衙署之后，一看刺史大人哪去了呀？有人告诉他们说，刺史大人呢，去这麻叔某的行营了。这些人不放心呢，于是由棋牌官和捕快领着两拨的人马，这捕快呀主要领着的是行政那一块的人马，棋牌官领着的是相州军事那边人马，所以两路人马合一路就直奔麻叔某行营来了。在半道之上就碰到有打行营当中杀出的一个人呢，杀得跟血葫芦似的，那不光是跑了高谭胜一人呢，还有几个人也跑出来了，但是身受重伤啊，吐着血就告诉他们了，快去救大人呐，麻叔某把我们打包围了，要下毒手啊，快救。一说这话，这些人眼珠子都红了呀，就杀进行营。到这里行营人一看，哎呦，这相州兵马来了，行营的人也吓一跳啊，赶紧告诉他们说总管呐、总管追着高的人呐、走了，没在这里，上哪去了？好像下着西南了，走。这些人呢又在后面追呀、在半道上碰到麻叔某那些骑兵啊，那些骑兵给吓回来的呀，被这些人呢当场抓住一两个呀，一问说在前头呢，你们放心，你们高的人呢平安无事，我家麻叔某总管呢估计够呛了。这些人这才又顺道追来呀，一看高谭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部甩凳离鞍下了马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全过来单腿打签儿，刺大人，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您受惊了，您受惊了。高谭胜啊看到这些人心中有底了呀，也把胸脯拔起来了，又有了刺史那个派头了。这时啊有人过来赶紧的给高谭胜啊给高奎啊包扎伤口啊。高谭胜啊就邀请熊阔海说，恩公啊，现在天色将晚，您呢随我到刺史府衙门一歇，您看如何呀？我这是一个贼呀，我跟着你合适吗？什么贼呀，什么官呢，现在这个天下呀我是看透了，官和匪是一样的呀，只要为百姓做事的那就是官呢，不为百姓做事的那才叫匪，当今朝廷就是最大的匪。嘿，熊阔海一听你这话爱听，走，我借匹马，有马呀。那么抓了麻叔某手底下几个骑兵嘛，夺那骑兵一匹马，让两个骑兵跨一匹马，反正你们是俘虏，这匹马让给熊阔海。熊阔海按说呀迈大步也能追上这高谭胜，但是为了方便说话嘛，所以呢骑上马就回归相州。那麻叔某呢把他半截残躯也搭在马上，往下滴血，活该，不许给他包扎治疗，对这种恶魔呀就得折磨他。麻叔某啊这可遭了罪了呀，在马上也绝望了，觉得等待自己的不会有好运呐。就这么着一行众人往相州走，在路上这熊阔海呀、就问高谭胜说，高刺史啊，现在把这个麻叔某打成这样，你作为相州刺史已然跟朝廷的开河总管整个闹崩了，带回他去你又想交给老百姓，交给老百姓可没他的好，你这么做那就是给朝廷彻底决裂了，那我不知道你下一步打算怎样呢。哎，
这高谭胜啊长叹一声，我现在心绪一乱，心乱如麻呀，我还没有想那么清楚啊。高奎在旁边一听，爹呀，还想什么呢？现在天下都造反了，那曹州孟海公就因为马叔谋刨他的祖坟，现在都已经拉杆子造反，号称曹州宋义王了，咱哪得比他差呀？啊，咱这相州您这手底下光这兵士就得有2000多呀，再加上咱原来的亲随，加吧加吧凑吧凑吧，咱现在能打仗的就得将近3000呢，有3000人，咱为何不挑起造反呢？这高谭胜啊一皱眉，这个哎呀奎儿啊，这个起事啊不是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的，得要金银，得要粮草，得要马匹，更重要的呀得有人才呀，靠着你我父子这样的武艺，你怎么能够在乱世当中成为一方势力呀？高奎一听，那怎么不能成一方势力呀？咱们这人也不少了，另外这人才呀那是一点一点凑的，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啊那就有的，再说了现在咱恩公就在这里，要是恩公能够帮助咱们，咱们举事定然成功。其实高谭胜刚才所说那话呀就是给这熊阔海听的，一听儿子这么说，高谭胜回过头来看看熊阔海，恩公啊，不知恩公可帮我这个忙吗？啊，哪怕是帮着我举事了，恩公愿意再走也行啊。恩公您刚才也说了，说您现在浪迹天涯，四海为家，那真屈望了恩公这一身能为呀。是恩公这些年英雄无用武之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呀。现在呢正好也有用武之时了，也有用武之地了，恩公能不能帮我举事啊？我也要挑起造反大旗呀，我也要反大隋，要成立一方势力，这大隋呀不能再保了，我的孙子就死在他们手里，我焉能保着杀孙之仇人呢？熊阔海一听，行啊，熊海觉得这老高有点意思，他儿子也不错，敢跟马叔谋翻脸，这也是英雄啊，既然我今天碰上了，这就叫缘分，这可能是冥冥之中定有天意，就让我熊阔海保他老高去。好，熊阔海说了，说高刺史，只要你呀举起一旗，我熊阔海愿为你手下大将。哎呀，高谭胜激动的呀，在马上就把熊阔海手给抓住了。我说阔海恩公，你帮我们父子啊，我就让你做兵马大元帅，你就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啊，咱回去就拉杆子造反呢。高谭胜啊，说到做到，回到刺史衙门，把手下这军卒啊全都点齐了，告诉他们昏君杨广无道，任用马叔谋这个奸贼残害百姓啊，甚至吃百姓之子，天理昭昭，这样的大隋岂能保他？我现在打算举旗造反，愿意跟随的继续跟随我，不愿意跟随的请你自便，以后再在疆场上遇见咱就是仇敌，你们自己做决定吧。绝大多数都愿跟随高谭胜啊。好，高谭胜说，我们第一仗啊就是要把这挖河的行营给灭了，为我惨死的孙子，为惨死的我那些弟兄报仇雪恨呢、啊、就这样，高谭胜带着熊阔海，带着这些人杀到行营啊。现在马叔谋都被捉了，那行营众将群龙无首，不堪一击，一下子就给打零散了。高谭胜在相州自立为相州白玉王。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黄昏时分，一行人进了大理城南门，镇南保国两面大旗所到之处，众百姓大声欢呼：“镇南王爷千岁，大将军千岁！”镇南王挥手作答。穆婉清见大理城内人烟稠密，大街上青石平铺，世肆繁华，过得几条街道，眼前笔直一条大石路，大路尽头耸立着无数黄瓦宫殿，夕阳照在琉璃瓦上，金碧辉煌，令人目为之眩。一行人来到一座牌坊前，一齐下马。穆婉清见牌坊上写着四个大金字：“圣道广慈”，心想，这是座大庙呢，还是大理国的皇宫？段郎的伯父竟住在宫里，想必是做大官的，也是个什么王爷、大将军之流。一行人走过牌坊，穆婉清见宫门上的匾额写着“圣慈宫”三个金字，一个太监快步走将出来，说道：“
1: 启禀王爷，皇上与娘娘在王爷府中相候，请王爷、王妃回镇南王府见驾。”
0: 镇南王道：“是了。”段誉笑道：“
2: 啊，妙极，哈哈，妙极。”
0: 玉虚散人横他一眼，嗔道：“
2: 妙什么？我在皇宫中等候娘娘便是。”
0: 那太监道：“
1: 娘娘吩咐务请王妃及时朝见，娘娘有要事和王妃商量。”
0: 玉虚散人低声道：“
2: 有什么要紧事了？
0: 哼，诡计多端。”段誉知道这是皇后故意安排，料到他母亲不肯回自己王府，是以先到镇南王府中去相候，实是撮合他父母和好的一番美意，心下甚喜。一行人出牌坊后上马，折而向东，行了约莫两里路，来到一座大府地前。府门前两面大旗，旗上分别绣的是镇南保国两字，府额上四个金字写的是镇南王府。门口站满了亲兵卫士，躬身行礼，恭迎王爷王妃回府。镇南王首先进了府门，玉虚散人踏上第一级石阶，忽然停步，眼眶一红，怔怔地掉下泪来。段誉半拉半推将母亲拥进大门，说道：“
3: 爹，儿子请的妈回来，立下大功，爹爹有什么奖赏？”
0: 镇南王心中欢喜道：“
4: 你向娘讨赏啊，娘说赏什么我便照赏。”
0: 玉虚散人破涕为笑道：“
2: 哼，我说赏一顿板子。”
0: 段誉伸了伸舌头，高升泰等到了大厅上，分站两旁。镇南王道：“
4: 太弟，你身上有伤，快坐下。”
0: 段誉向穆婉清道：“
2: 你在此稍坐片刻，我见过皇上皇后，便来陪你。”
0: 穆婉清不愿他离去，但也没法阻止，只得委委屈屈地点了点头，竟在首座第一张椅上坐了下来。其余诸人一直站着，只等镇南王夫妇和段誉进了内堂，高升泰这才坐下。但楚万里、古赌城、朱丹臣等人仍垂手站立，穆婉清也不理会，放眼看那大厅，见正中一块横匾

0: 写着"邦国柱石"四个大字，下手数着"乙丑御笔"四个小字，营柱中堂悬满了字画，一时也看不了许多，何况好多字根本不识。侍仆送上清茶，恭恭敬敬地举盘过顶。穆婉清心想，这些人的古怪真多。又见只他自己与高升泰两人有茶，朱丹臣等一干人迎敌之时威风八面，到了镇南王府却恭谨肃立，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哪里像什么身负上乘武功的英雄好汉呢？过得半个时辰，穆婉清等得不耐烦起来，大声叫道，
1: 段誉，段誉，干嘛还不出来？
0: 大厅上虽站满了人，人人屏息凝气，吱声不出。穆婉清突然大叫，谁都吓了一跳。高升泰微笑道，
2: 姑娘请稍待，小王爷这就出来。
0: 穆婉清奇道，
1: 什么小王爷啊？
0: 高升泰道，
2: 啊，段公子是镇南王世子，那就是小王爷了。
0: 穆婉清自言自语，
1: 小王爷，小王爷，这书呆子像什么王爷？
0: 这时内堂走出一名太监，说道，
3: 皇上有旨，着善产侯穆婉清觐见。
0: 高升泰见的太监出来，早已恭恭敬敬地站立，穆婉清却仍大赖赖地坐着，听那太监直呼几名，心中不喜，低声道，
1: 姑娘也不称一声，我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吗？
0: 高升泰道，
2: 穆姑娘，咱们去叩见皇上。
0: 穆婉清虽然天不怕地不怕，听说要去见皇帝，心头也有些发毛，只得跟在高升泰之后，穿长廊过庭院，只觉走不完的一间间屋子，终于来到一座花厅之外。那太监报道，
3: 善产侯穆婉清朝见皇上娘娘。
0: 揭开了帘子，高升泰向穆婉清使个眼色，走进花厅，向正中坐着的一男一女跪了下去。穆婉清却不下跪，见那男人长须黄袍，相貌清俊，问道，
1: 你就是皇帝吗？
0: 这居中而坐的男子正是大理国当今皇帝段正明，帝号称为保定帝。大理国于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建国，比之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还早了23年。大理段氏其先为凉州武威郡人，始祖段简威，左南诏大蒙国蒙氏为清平公，六传至段思平，官通海节度使，丁酉年得国，称太祖神圣文武帝，14传而到段正明，已历150余年。大理国辟除南疆，历代皇帝崇奉佛法，虽自建帝号，对大宋一向忍让恭顺，从不以兵戎相见。其实大理国四境宁静，国泰民安。保定帝见穆婉清不向自己跪拜，开口便问自己是否皇帝，不禁失笑，说道，
2: 我便是皇帝了，你说大理城里好玩吗？
0: 穆婉清道，
1: 我一进城便来见你了，还没玩过。
0: 保定帝微笑道，
2: 明儿让玉儿带你到处走走，瞧瞧我们大理的风光啊。
0: 穆婉清道，
1: 很好，你陪我们一起去吗？
0: 他此言一出，众人都忍不住微笑，心想，啊，皇帝陪你一起去，皇帝成导游了。保定帝回视坐在身旁的皇后，笑道，
2: 皇后啊，这玩儿

0: 要咱们陪他，你说陪不陪呀？
1: 皇后微笑未答，穆婉清向她打量了几眼，道：“
2: 你是皇后娘娘吗？果然挺美丽的。”
1: 保定帝呵呵大笑，说道：“
0: 玉儿，穆姑娘天真诚朴，有趣的紧呐。”
1: 穆婉清问道：“
2: 你叫她玉儿，她嘴里常说的伯父就是你了，是不是？她这次私逃出外，很怕你生气，你别打她了，好不好？”
1: 保定帝微笑道：“
0: 哦，我本要重重打她50记板子，即使姑娘说情，那就饶过好了。玉儿，你还不谢谢穆姑娘？”
1: 段誉见穆婉清逗得皇上高兴，心下甚喜，知道伯父性子随和，便向穆婉清深深一揖，说道：“
3: 谢过穆姑娘说情之德。”
1: 穆婉清还了一礼，低声道：“
2: 你伯父答应不打你，我就放心了，谢倒是不用谢的。”
1: 转头向保定帝道：“
2: 我知道皇帝总是个很凶很可怕的人，哪知道你很好。”
1: 保定帝除了幼年时曾得父皇母后如此称赞之外，十余年来人人见他恭敬畏惧，从没有人称赞过他你很好三字。但见穆婉清犹如浑金璞玉，全不通人情世故，更增三分喜欢，向皇后道：“
0: 你有什么东西赏他呀？”
1: 皇后从左腕上褪下一只玉镯递了过去，道：“
2: 赏了你吧。”
1: 穆婉清上前接过，戴上自己手腕，嫣然一笑道：“
2: 谢谢你了，下次我也去找一件好看的东西送给你。”
1: 皇后微微一笑，说道：“
2: 那我先谢谢你了。”
4: 忽听得西首数间屋外屋顶上咯的一声响，接着邻室的屋上又是咯的一响。啊！穆婉清一惊，知有敌人来袭，那人来得好快，但听得嗖嗖数声，几个人上了屋顶。楚万里的声音喝道：“
5: 阁下深夜来到王府，意欲何为？”
0: 一个嘶哑的嗓音粗声道：“
5: 我找徒儿来了啊！快叫我乖徒儿来见我。”
4: 正是南海恶神。穆婉清吃惊更甚，虽知王府中戒备森严，卫士如云，镇南王高升泰、玉虚散人、楚谷副诸诸人均武功高强，但南海恶神实在太厉害，如再得叶二娘、云中鹤以及那个未曾露过面的天下第一恶人相助，四恶联手，倘要强掳段誉，只怕不易阻挡。只听楚万里喝道：“
5: 阁下高徒是谁？镇南王府之中哪有阁下的徒儿？快快退去！”
4: 突然间嗤的一声响，半空中伸下一张大手，将厅门上悬着的帘子撕为两半，人影一晃，南海恶神已站在厅中。
1: 他豆眼孤溜溜的一转，已见到段誉，哈哈大笑，叫道：“
5: 老四说的不错，乖徒儿果然在此，快快求我收你为徒，跟我去学功夫。”
4: 说着伸出鸡爪般的手来，抓向段誉肩头。
1: 镇南王见他这一抓来势尽急，着实厉害，生怕他伤了爱子，当即挥掌拍去，两人手掌相碰，啊，砰的一声，均感内力受震。
4: 哎呀！
1: 南海恶神心下暗惊，问道：“
5: 你是谁啊？我来带走我的徒儿，关你什么事儿？”
1: 镇南王微笑道：“
0: 在下段正淳，这孩子是我儿子，几时拜你为师了？”
1: 段誉笑道：“
3: 他硬要收我为徒，我说早拜过师了，可是他偏偏不信。”
1: 南海恶神瞧瞧段誉，又瞧瞧镇南王段正淳，说道：
5: 老的武功倒很强，小的却是一点不会，我就不信你们是爷俩。段正淳，咱们马马虎虎，就算他是你的儿子好了啊，可是你教武功的法子不对，你儿子太过脓包，可惜呀、啊、嘿嘿，可惜。
1: 段正淳道：啊，
5: 可惜什么？
1: 南海恶神道：
5: 你儿子很像我，是块极难得的学武材料，只需跟我学的十年，包得成为武林中一个了不起的高手。
1: 段正淳又好气又好笑，但适才跟他对掌，已知此人武功好生了得，正待回答，段誉已抢着说道：
3: 岳老三，你武功不行，不配做我师父，你回南海去再练二十年，再来跟人谈论武学。
1: 南海恶神大怒，喝道：
5: 凭你这小子也配说我武功不行？
1: 段誉道：
3: 我问你，风雷翼，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那是什么意思？
1: 啊？南海恶神一呆，怒道：
5: 那有什么意思？胡说八道。
1: 段誉道：
3: 你连这几句最浅近的话也不懂，还谈什么武学？我再问你，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那又是什么意思？
1: 保定帝镇南王高升泰等听他以易经中的话来戏弄此人，都不禁好笑。穆婉清虽不懂他说些什么，但猜到多半是酸秀才在掉书包。南海恶神一怔之间，见个人脸上均有嘲笑之意，料想段誉说的多半不是好话，大吼一声便要出掌相击。段正淳踏上半步，拦在他与儿子之间。南海恶神道：
5: 你儿子半点也不像你啊，多半不是你生的，他只像我啊，不像你。
1: 段誉笑道：
3: 岳老三，你说像我，你是我生的吗？
1: 南海恶神搔搔头，摇头道：
5: 你不是我老子。
1: 段誉道：
3: 我刚才说的武功秘诀奥妙无穷，哼，料你也不懂。我拜的师父有的是御动神仙，有的是饱学素儒，有的是大德高僧，你呀、啊、再学十年也未必能拜我为师。
1: 南海恶神大吼：
5: 啊，你拜的师父是谁啊？叫他出来啊，露几手给我瞧瞧。
1: 段正淳见来者只是四恶之一，武功虽然不弱，比自己可还差了一筹，不妨拿这浑人来戏耍一番，以博皇上皇后与夫人一餐。当下有的儿子信口胡说，也不出言阻止。段誉见伯父脸上笑嘻嘻的，父亲又对己纵容，更加得意了，向南海恶神道：
3: 好，你有胆子便留在这里，我去请我师父来，你别吓得逃走啊。
1: 南海恶神怒道：
5: 我岳老二一生纵横江湖，怕过谁来啊？快去快去。
1: 段誉转身出房，南海恶神向个人脸上逐一瞧去，见人人均脸露微笑，心想：
5: 我这徒儿武功这等差劲儿啊，狗屁不如，他师父会有什么能耐？老子半点也不用怕他。
1: 只听他靴声唾唾，两个人走进房来。段誉在门外说道：
3: 岳老三这家伙逃走了吗？爹，你别让他逃走，我师父来了。
1: 南海恶神吼道：
5: 我逃什么？他妈的，快叫你师父进来，你不肯改投名师，想是你的暗师不答允，我先把你狗屁师父的脖子扭断，你没了师父就非拜我为师不可。哈哈哈哈，这主意高明之极。
1: 他自称自赞声中，段誉带了一人进来， 众人一见，

0: 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人小帽长袍，两撇焦黄鼠须，眯着一双红眼睛，缩头耸肩，形象猥琐。玉虚散人等认得，乃王府中管账师爷的手下霍先生。这人整日驾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专爱和王府中仆役赌博。这时带着七分酒意，给段誉拖着手臂，畏畏缩缩的不敢进来。一进花厅，便向保定帝和皇后叩下头去。保定帝不认得他是谁，说道：“啊，罢了。”段誉挽着霍先生的手臂，向南海恶神道：“岳老三，我诸位师尊之中，以这位师父武功最浅，女婿得先胜了他，啊，方能跟我另外的师父比武。”南海恶神哇哇大叫，说道：“三招之内，我岳老二若不将他摔个稀巴烂，我拜你为师。”段誉眼光一亮，说道：“哎，你这话是真是假？男子汉大丈夫说过的话，倘若不作数，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南海恶神叫道：“来来来！”段誉道：“倘若只比三招，那就不用我师父动手，我自己来接你三招也成。”南海恶神听到云中鹤的传言，匆匆忙忙赶来大理镇南王府，一心只想擒去段誉，要他做南海一派的传人。待得和段正淳对了一掌，实有惧意，觉得要在这许多高手环绕之下擒走段誉，多半挺不容易，单是徒儿的老子恐怕就打他不过呀。听得段誉愿和自己动手，嘿，当真再好不过，一出手就可将他扣住。段正淳等武功再强，也就不敢动他，只有眼睁睁的让自己将徒儿带走，便道：“好，你来接我三招，我不出真力，绝不伤你便是。”段誉道：“哎，咱们话说在先，三招之内，你如打我不倒，那便如何？”南海恶神哈哈大笑，他知段誉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别说三招，便半招也接不住，便道：“三招之内如打你不倒，我就拜你为师。”段誉笑道：“这里大家都听见了，你赖不赖？”南海恶神怒道：“岳老二说话，素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段誉道：“岳老三。”南海恶神道：“
1: 岳老二。”
0: 段誉道：“一二三，岳老三。”南海恶神道：“
1: 快来动手，啰里啰嗦干嘛？”
0: 段誉走上两步，和他相对而立。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2: 我三层楼，
0: 你赋予我身

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

0: 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师生之间真的能上演忘年恋吗？
2: 不管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名分，能不能给我一个合法的家庭，我都要跟随你。
1: 曾经恩恩爱爱，如今为何要对簿公堂？
2: 你跟我好，你是别有用心，所以我在你身上花的钱你要还回。
1: 相恋六年花掉150,000，老人能否索回这笔钱？七旬老人的分手费。
2: 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名字叫李辉，他已年逾七旬，为了追求幸福的晚年生活，他不惜与自己的亲友亲情决裂，为了追求纯洁的爱情，他不惜与自己所爱的人对簿公堂。李辉在退休前是一个高级教师，他知识渊博，讲课生动，非常受学生的好评。他退休以后，老伴儿因病去世，儿子成家另过，他们父子之间呢很少交流，也很少往来，所以李辉一个人呢孤独的生活中。一天呢，李辉在外出的途中突然摔了一跤，这一跤啊，他虽然没有骨折，但是他脚脖子扭伤，扭伤以后活动就受到了限制。他的几个学生听说老师受伤的消息以后啊，就纷纷前来探望，而且照顾李辉。其中有一个学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的被告，叫做王云。王云已经年到40，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已经成了老姑娘，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叫超级剩女。
1: 这个时候，王云所在的单位由于经济效益不好，所以他已经是失业在家。再加上王云在上学的时候对自己的老师李辉就非常的敬仰，所以在李辉受伤以后，他就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照料李辉。时间一长，两人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变化。
2: 王云呢，对李辉的照料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而李辉呢，人到晚年又得到了自己学生的悉心照料，他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师生两个人呢，在一起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讲过去，讲现在，谈未来，两个人呢是越聊感情越深。没有多久，他们两个人就谈上了恋爱。李辉和王云他们年龄相差26岁，但是年龄不是爱情的障碍，两个人在一起呀，有说有笑，有苦有甜，他们共同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生活。李辉在王云悉心照料下，身体也恢复得非常快，而且精神状态前所未有的好，所以啊，两个人的热恋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李辉对王云讲说，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但是我要征求一下我儿子的意见。而王云也认为李辉这个想法是非常正常的，李辉就给自己的儿子打了个电话，让他回家来，说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李辉的儿子一家三口回到了李辉处，一进门他看到了客厅里坐着的王云。李辉的儿子心里已经隐约猜出来他父亲找他要谈什么，所以他的脸呢马上就板了起来。李辉一看呢，就把自己的儿子领到了书房，结果在书房里面一会儿就传来了他们父子两人的争吵声。坐在客厅里的王云感到非常尴尬，他知道他们父子俩的争吵完全是因为自己，所以他也没有打招呼，自己一个人就悄悄地离去。到了第二天，李辉就给王云说，我的儿子不同意咱们俩的婚事。我儿子说，你比他的年龄还小，如果你来做他的继母的话，他觉得脸上挂不住，传出去别人说话也不好听，所以他坚决反对。
1: 面对儿子的反对，李辉该怎么办？如果不想跟儿子闹僵，就只有和王云分手。但李辉又不甘心，而王云也是不甘心。对王云来说，李辉是他昔日里敬仰的老师，如今又是他所爱慕的恋人，那么他们两人该怎么办呢？
2: 最后啊，他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个人先同居，不办理结婚登记的手续，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李辉的儿子看一看王云是不是真心的爱李辉。当李辉的儿子看到他们两个人真心相爱以后，相信作为现代人他能够理解，最后也能够支持。到了那个时候，李辉和王云再去补办

0: 结婚登记手续。两个人这样一商定以后啊，很快就过去了同居的生活。一眨眼，两个人同居了就两三年。在这个期间，李辉的儿子也曾经回家看望过李辉。当他了解到自己的爸爸已经和王云同居以后，他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他知道了这个事实以后啊，他就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也不管也不问。所以李辉和王云两个人同居的生活应该说过得波澜不惊，除了甜蜜和幸福以外，较少烦恼。李辉啊，对王云非常好，他同居以后自己的工资全部都交给了王云。当得知王云的父母得病的消息以后，李辉又把自己多年的储蓄把存折给了王云，告诉王云说，为了你父母治病用吧，你随便用。而王云对于李辉对他的好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天呢，王云在外面路过一个影楼，看见他们正在搞这个婚纱照的优惠活动。王云呢，回到家里以后兴冲冲地拉着李辉，两个人去照了一整套非常漂亮的婚纱照，而他们两个人就把这一套婚纱照视为自己的结婚照。王云对李辉讲，不管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名分，能不能给我一个合法的家庭，我都要跟随你，我都要与你白头偕老。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辉的年龄啊也在逐渐的增长，他慢慢的年纪到了70岁了。李辉的身体状况呢也每况愈下，这个时候啊，他的儿子和他的关系啊就突然热乎了起来。儿子回家的频率是大大的增加，过去一年回不了两次家，现在呢几乎每个月都要回家来看望李辉。父子两个交谈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李辉在和自己儿子交谈的过程当中，向他交代了自己家中的财务情况，同时啊也告诉他自己对王云怎么好，在王云父母得病的情况下自己怎么样来帮助王云的父母。王云讲了，他不会靠我这点退休金生活的，他自己也要找工作，只不过前几年呢单位的效益不好。
1: 听着父亲李辉的解释，儿子沉默了良久。他跟父亲说，王云的工作他可以帮忙解决。父亲李辉一听儿子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喜出望外。然而就是儿子的这次帮忙，为李辉日后的感情生活带来了麻烦。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李辉的儿子就给李辉打来了电话，他说，爸，我有一个同学是一家公司的老板，生意做得不错，现在他需要一个办公室主任，你上次不是讲王云要工作吗？他愿不愿意去干这个工作？李辉接了儿子的电话以后啊，就和王云商量。王云一听啊，他觉得非常好，愿意做这个工作。于是啊，李辉的儿子就把王云介绍给了这个老板。这个老板姓杜。李辉的儿子在介绍王云的时候，他没有好意思讲这个女人和自己爸爸的关系，他只是说他和我们是老邻居。这个杜老板看到王云相貌漂亮，精明能干，所以他也非常高兴，愉快地就录用了王云。王云呢，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把各项事务打理的是井井有条。这个杜老板呢，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外出应酬、商务谈判也都带着王云。这个王云呢，不管是在谈判桌上还是在酒桌上，都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两个人工作当中配合默契，但是这种默契的关系不久就被打破了。一天，这个杜老板带着王云在外面应酬，应酬完以后啊，他让司机送王云回家，两个人坐在了轿车的后排座位上。等这个车开到李辉家小区门口的时候，这个杜老板就对司机说，我还要和王主任谈一点事情。司机很明白事理，他马上熄火下车，把车门关上了。杜老板双手抱住了王云，对王云说，说我爱你。王云呢，在工作期间已经知道这个杜老板是离婚了，有一个小女孩。这个杜老板和他年龄相仿，这个杜老板这么精明能干，而且事业做得这么成功，王云呢内心对他也很佩服。但是王云知道，如果自己和他好的话，就对不起李辉。所以啊，王云就一边拼命的挣扎，一边对杜老板说，杜老板你别这样，我有男朋友了。这个杜老板一听啊，就问，你男朋友是谁？我认识吗？王云摇了摇头。

说。这个杜老板又问：“你们结婚了没有？”王云呢又摇了摇头。这杜老板一听说他没有结婚呢，杜老板把他搂得就更紧了，说：“只要没有结婚，我就有爱的权利，我要和他进行竞争。”

0: 回到了家中以后，这个杜老板呢还是不停地给他发短信。这李辉呢看到自己的爱人晚上回到家以后竟然还不停地收发短信，他就感到很奇怪，他就问王云说，谁这么晚了还发短消息？王云就笑着跟他解释说，说我们老板在安排明天的工作。这李辉一听啊是感慨万千呢、果真勤奋呢、人家事业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跟勤奋密不可分。虽然这样感叹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发现不正常了。
1: 时间一长，李辉发现不对劲儿，因为王云的手机每天晚上

0: 真勤奋呢、啊。人家事业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跟勤奋密不可分。虽然这样感叹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发现不正常了。
1: 时间一长，李辉发现不对劲儿，因为王云的手机每天晚上。
0: 阵子，但是后来发现不正常了。
1: 时间一长，李辉发现不对劲儿，因为王云的手机每天晚上。
0: 受气，他就冲李辉讲：“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手机？你是做老师的，你这点涵养都没有吗？”结果这个王云受气，他就冲李辉讲：“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手机？你是做老师的，你这点涵养都没有吗？”结果这个王云呢是反手为攻，而李辉一看，明明你有过错，我抓住了你的把柄，你不但不认错，你反那是反手为攻，而李辉一看，明明你有过错，我抓住了你的把柄，你不但不认错，你反倒倒打一耙，李辉更加生气了，结果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最后两个人呢就吵累了，吵累了以后，这个反倒倒打一耙，李辉更加生气了。结果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最后两个人呢就吵累了，吵累了以后，这个王云看到李辉慢慢的心情平复下来，就开始给李辉讲了杜老板对自己追求的全部过程。最后告诉李辉说：“我没有背叛你，你在我心目中还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爱人。”这李辉不大相信。但是平心而论，虽然不信，仅凭这几条短信还不能断定王云就已经背叛了自己。再加上李辉真的很在乎王云，很在乎自己这个忘年恋，所以他就原谅了王云，两个人和好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两个人已经很好了，但是李辉知道自己已经年纪70岁了，自己的精力体力慢慢都不行了，而王云正是风华正茂的时节，所以他怕失去王云，因此啊，他就给王云约法三章，告诉王云，你上班的时间手机不能关机，我随时打电话，你要立刻接听。第二个告诉他，你下班以后就马上回家，不得在外面应酬。第三，你要允许我查看你的通讯记录。李辉的这三条清规戒律啊，像一条条绳索捆住了王云。王云呢、啊、感到了窒息，他内心里啊开始产生了反悔的念头，两个人的感情就开始逐渐的疏远，两个人的争吵开始逐渐的增多。后来王云竟然发现李辉悄悄的跟踪自己，这让王云是忍无可忍。结果两个人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以后，王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李辉，从李辉的生活当中消失了。李辉再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了。李辉在王云走了以后，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6年来的付出竟然换不回王云的真心相对呢。李辉啊就给自己的儿子打了电话，儿子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回到了家中，李辉就给他讲了王云离开自己的情况。儿子听了以后啊对李辉讲说，行，他现在早走啊比晚走强，你和他本身就不是一代人，如果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不是更凄惨吗？呵，这李辉一看自己的爱人离开了自己，自己的儿子不但不同情自己，好像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李辉这时候脑瓜突然想起来，王云这个杜老板就是自己儿子介绍的，这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为了不让自己和王云好下去有意识的一个阴谋呢？李辉想到这里啊，马上就疑惑地问自己的儿子，这个杜老板是你介绍的，你是不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这李辉的儿子一听马上辩解，他说，爸，我是听了你说了以后我介绍工作，我不是介绍对象，他们两个人好不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王云时，我就觉得他的主观想法是不是爱你，而是为了你那点钱。你想想，当时他是失业在家，没有工作，靠什么养活自己？所以你这个老师又有钱，要求又不高，正好符合他的心愿，所以我认为他跟你好是别有用心。
1: 李辉听了儿子的一番话，脑子里是翻江倒海，他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儿子说的对，王云比自己小26岁，能看上自己这个老头肯定是另有所图。 这样一想，李辉是怒从心头起。

他觉得自己不能咽下这口气，他要和王云算账。于是李辉啊就憋在家中，把自己和王云交往的全部过程做了一个统计，统计下来的结果，6年当中他为王云花了是15万多。李辉写好这个欠账清单以后，他就给王云打了一个电话，说要和王云见个面。王云呢这次接听了他的电话，并且和李辉见了面。见了面以后，李辉就亮出了自己写的这个欠账清单，告诉王云说，这是我和你6年交往当中在你身上花的钱，15万多，你签个字，分期分批给我都可以。这王云拿了这个清单看过以后啊，苦笑了一下，对李辉讲说，你是老师，过去你就告诉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缘分，缘来相聚，缘尽分手，好合好散，为什么轮到你自己你不按你说的去做呢？你要和我算什么账呢？哎，李辉说，那话我是讲过，但是我是讲给真心相爱的人说的，跟你不一样，你跟我好你是别有用心，所以我在你身上花的钱你要还回来。王云听了以后啊，对李辉讲说，我要图你什么？我有什么不良的心机要跟你好？我是在你顺利的时候来到你身边，还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来到你身边？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这几年的交往，我不否认你是在我身上花过钱，你是付出了感情，可是难道我没有付出感情吗？我不但付出了感情，我还付出了我的青春，咱们两个人都有付出，你为什么要斤斤计较又算账呢？最后啊，王云就对李辉讲，我不可能再补偿给你，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咱们只有打官司了。说完以后，王云就走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强烈。于是李辉就写了一纸诉状，把王云告到了法庭上。原告李辉在法庭上陈述说，被告王云和自己好的时候，自己全身心做了付出，而且帮助王云及其父母看病，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一共花费15万多。现在啊，自己不多要，只要一个整数，15万元。同时啊，李辉还向法庭出示了自己和王云拍的婚纱照，向法官指出说，这个王云当时对我信誓旦旦说一辈子和我不分手，要跟我白头偕老，但是现在他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所以他应该把钱还回来，否则的话就是不当得利。被告王云在法庭上申辩说，自己从来没有拿过原告李辉这15万余元，如果原告李辉给过自己一部分钱的话，也是用于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了，自己也从来没有向原告李辉承诺过要与他白头偕老，因为法律规定婚姻自由，你结了婚还可以离婚，我和他谈恋爱是个同居关系，我怎么可能会跟他讲白头偕老呢？同时他有一定的付出，我也有一定的付出，我们两个人谁也不欠谁，所以请求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王云最后向法官表示，在我和李辉交往的过程当中，李辉付出比较多，我愿意补偿他10000元。这样经过原告被告双方的争辩，本案的法律焦点就已经清楚了，这个焦点就是谈恋爱分手的时候已经花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如果在谈恋爱期间一方付出较多，那么分手的时候想把这个钱要回来的话，首先要证明在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如果谈恋爱期间一方以某种理由向另一方借款，并且书写的有借条的话，这是属于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那么作为债权人有权主张自己的权利，债务人有义务归还这笔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曾经做过明确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4，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应要求原告提供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根据这样一个司法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来，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首先要有书面借据，第二个要有必要的事实根据。这个必要的事实根据是说什么？比如说当时在场的有证人，而且跟双方没有利害关系，另外一个

0: 方共同认可，虽然没有借条，那么我们再回过来，从谈恋爱这个角度讲，双方感情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不可能像与外人交往一样，拿一笔钱打一个借条，这样肯定不会有借据。第二，双方发生纠纷以后，另一方也不可能承认说，你在和我交往当中，这个东西是你买的，那个东西是你花的钱。大家发生矛盾以后，肯定是各不相让。所以呀，李辉主张自己花钱的行为和王云之间构成了债权债务关系，现在没有证据证实。那么没有证据证实你谈恋爱期间你花了钱是个什么行为？法律上讲就是一个赠与行为。那赠与行为完成法律规定的条件没有呢？我们国家物权法规定啊，动产物权的转移是以交付来进行转移的。什么概念？你只要把钱交给了对方，这个所有权就变了，就不再属于你的财产，而属于对方的财产。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拿了2万块钱交给了对方，说你去买一个戒指吧。那么对方买了这个戒指，从法律的角度讲，你这2万块钱从交给对方的时候起，财产权就已经发生了转移。法官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情节，认为原告李辉所主张的他与被告王云之间有15万元的债权关系不能成立。同时法官还指出，在双方恋爱交往期间，每一方都有一定的付出，彼此之间付出一定的财力和感情也是符合常理的，不能以不当得利来作为判断的标准。最后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李辉的诉讼请求。但是鉴于王云愿意补偿李辉10000元，法院予以准许。就这样，李辉到法院领取了这10000元的补偿款。不久啊，就传来了王云和杜老板结婚的消息。年龄不是爱情的障碍，但是不同年龄的人们，他的经历不同，共同语言也不同。老年人在找老伴的时候也要宽容，如果一味的纠缠过去，不但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还会痛苦的生活在今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年来，在行业多重挑战和市场结构迭代背景下，中国民航业依然展现出较强韧性，依托国内消费升级与城镇化纵深推进的双重红利，持续拓宽发展边界。随着国内中产阶级规模快速扩容，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落地，国民航空出行需求持续释放，各大航司持续优化拓展航线网络，在夯实传统干线市场优势同时，重点布局中小城市航空通道，致密区域航空互联互通，打通下沉市场出行壁垒，构建更均衡更普惠的全国航空出行体系。9月8号，空客发布了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全球新增客机总需求达42060架，其中中国市场新增客机需求高达8830架，占全球总需求的20%以上。从客运核心指标来看，中国航空出行市场增长趋势持续释放。空客预测，国内航空旅客周转量将以5.2%的年复合增长率稳步攀升，从2025年的1.7万亿收入客公里，增长至2045年4.6万亿收入客公里。中国人均年乘机次数将从2025年的0.5次增至2045年的1.4次，全民航空出行常态化趋势愈发明显。据预测，到2045年，中国在役客机机队将增至9860架。为满足这一需求，中国将需要7480架新的单通道飞机和1350架新的宽体飞机，其中4960架单通道飞机和800架宽体飞机预计将用于机队扩张，而2520架单通道飞机和550架宽体飞机将用于替代老旧机型。当前，用先进高效新一代的机型替换上一代飞机是降低运营成本和支持航空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趋势。据估计，到2035年，中国机队中新一代飞机的比例将从2025年的30%显著提高到2035年左右的70%。凭借稳定的增长态势、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持续升级的产业体系，中国航空市场已成为全球航空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柱。国内民航产业正依托全链条本土化布局完善的产品服务体系，持续适配国内机队升级、航线扩容、绿色转型的长期需求，全方位助力中国民航业提质增效、稳步进阶，持续引领全球航空市场复苏与增长。截至2026年8月底，国内近30家主流航司运营的主流民用客机规模稳步扩容，优质机型市场占有率过半，国内民航现代化运力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新闻和海关发布消息，2026年前八个月，新闻和海关监管中欧班列607列，较2025年同期大幅跃升，同比增加77.49%。中欧班列相属超6万个，已超2025年的全年规模。今年以来，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和通关效能的持续提升，新闻和铁路口岸中欧班列呈现强劲增长态势。新闻和海关强化关铁企多方联动，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推行7/24小时预约通关，同时精准提供班列业务指导和作业衔接保障，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通关，较开行初期压缩80%，跨境物流更加便利。此外，新闻和海关积极回应地方关切和企业发展诉求，支持企业开行新闻和至莫斯科特快专线，推动宽轨重出模式落地运行。8月26号，新闻和首列宽轨重出黑龙江中欧班列正式发车。本次首发班列出口集装箱44个，商品涵盖汽车配件、空调等。下一步，新闻和海关将持续推动便利化政策释放惠企红利，探索创新监管模式，推动更多更实服务举措扩面增效，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中欧班列安全高效运行。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7月10号18时50分，丹东至乌兰浩特至阿尔山由5484旅游专列从丹东站驶出，200多名旅客搭乘专列奔赴阿尔山，开启一场草原边境特色休闲之旅。此趟旅游专列秉持安全舒适、便民惠民、特色体验的服务理念，精准对接旅客短途游、休闲游、深度游出行需求。列车抵达乌兰浩特站后，游客换乘大巴前往阿尔山，打卡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黑羊山、白狼峰、森林牧场、五里泉等特色点位。游客将饱览大山岭的秀美风光，体验少数民族风情，感受淳朴的北疆风土人情。国铁沈阳局组织各单位全力做好旅游专列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丹东站、沈铁文旅集团等单位提前统筹部署，主动对接旅行社，坐实坐起专列乘降服务预案。丹东站专门开设旅游团队绿色通道，优化进站安检检票全流程，安排专人流动引导，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车站加强岗位联动，做好站台组织安全提醒，紧盯旅客乘坐电梯、上车等关键环节，维护乘降秩序，确保旅游团队便捷顺畅进站乘车。此次旅游专列的顺利开行，是国铁沈阳局发挥运输优势、助力地方文旅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还将持续聚焦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不断优化运输产品，升级服务品质，丰富文旅出行场景，常态化开行旅游专列，持续擦亮铁路文旅服务品牌，以优质铁路运力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为广大旅客提供更温馨、便捷、多彩的铁路出行服务。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

0: 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你知道吗？当我拿到工资之后，你猜我怎么办？
2: 交给老婆呗。
1: 交给老婆不是男人，我存到银行。
2: 哟，这才男子汉。
1: 然后我再把存折交给我老婆。

0: 天深夜，喝得醉醺醺的一位旅客回到了他下榻的酒店。一进酒店大堂，没过一会儿啊，大堂里就传出了他非常大声的喊叫声：“
1: 哎，你们到底有人管没人管啊？你们电梯坏了。”
0: 此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大堂经理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赶紧跑到了这位男士跟前，对这位男士说道：“
2: 对不起先生，我们酒店的电梯现在运转非常正常，你现在赶紧从电话间里给我滚出来。”
3: 这十五岁的儿子是放学回家，刚刚放学回家就发现他自己的妈妈是躺在床上，这孩子就非常关切地问道：“妈妈，妈妈，你病了吗？”“
4: 有点难受。”“
3: 哦哦，做饭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别担心，别担心。”“
4: 好孩子。
3: 啊”“一会儿啊，我把你背到炉子那儿就行了，不用你自己走。”
5: 话说有这么一个诗人的聚会上，这天来了很多客人，其中有一个诗人的太太穿着一套非常华丽的晚礼服，当时啊，就另外一位非常年轻的诗人对这位女士的丈夫，另外一位著名诗人非常羡慕的说道：“
6: 我觉得尊夫人的打扮就像是一首诗。”
5: 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努着嘴回答道：“他穿的那套衣服岂止是一首诗，年轻人，那套衣服足足值我一整部诗集。”
7: 送你二十二个好，好忙好累好想你，好言好语好念你，好心好意祝福你，好傻好痴好恋你，好难好难放弃你，好朋好友好情谊，好缘好分好珍惜。

0: 有一次呢，一个副食品商店收到了一个顾客的退回一包糖，并附有一张纸条。那这个上面写到呢，作为食用，含沙太多，盖房子吧，含沙不够。
1: 一位女顾客走进了一家照相馆，她就问这个营业员：“哎呀，我这照片它可以放大吗？”营业员接过底片说：“可以呀，您要放多大？”这时候顾客就说了：“这个放多大，放多大都没关系，但是啊，我是要找对象用的，别的就不用放大了，光眼睛放大一倍就行了。”
2: 说有一天有小兔子上一家蛋糕店啊，这嘚瑟去跟老板说，老板有100个蛋糕吗？老板说没有，哪那么多，100个你扯吃不了不坏了啊。说第二天这兔子又来问了，哎，老板你们这儿有100个蛋糕吗？老板说没有，告诉你了，整不了那多也做不完。第三天兔子又来问，老板你们这儿有100个蛋糕吗？这老板其实你说这兔子天天来问，肯定是想买100个，就咔咔咔就做了100个，然后正好赶上今天问，就说有了。结果这小兔高兴地说，好啊，老板太好了，快给我来2个。
3: 疯了，
2: 我彻底被你打败了。

晚吃饭的时候到了，这个老两口呢都在家里边等着吃饭，这个老头呢就在看电视里边播放着球赛，这个老太太呢就在厨房里边忙活着做饭。那球赛看完了。

0: 之后呢，老太太探头问道：“
1: 哎呦，老头进了多少球啊？”
0: 这时候老头说：“2-2，打平了。”
1: 那你白看。

这老王啊，一只手这提着一个提包，另一只手抓着扶手，他身边啊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妙龄少女。随着汽车的往前行驶啊，忽而这个妙龄少女把她自己的身体贴在她的背部，忽而又用一只手扶着她的肩膀。这老王回过头，又见这个漂亮的妙龄少女挑逗的冲他一笑。老王感到心情是比较舒服啊。这汽车到站之后，这妙龄少女下了车，老王还恋恋不舍的看着她的背影呢。这汽车开出了好远，老王还沉浸在这甜美之中。忽然他发现自己衣袋里的钱包不见了，恍然大悟，他说道：这女人，我以为她是作风问题了，没想到她这是经济问题。

有一个小偷上一家人偷东西去了，发现他家穷叮当山响，除了一袋米啥也没有，说米呢还在一个大缸里边，他又没有袋子，就把大衣放地上准备倒米。这时候呢，这小偷就被主人发现了，主人还没抓他，就偷偷把这大衣给拿走了。小偷这一回头，因为大衣没了，就喊我大衣让谁偷去了，我大衣哪去了。典型的贼喊捉贼呀。

0: 有一天呢，有一个人被狗咬了一口，那伤势是拖了好长时间，仍不见痊愈。于是呢，他才觉得这个事情啊不太对，有点严重，那赶快去看医生。这个医生呢看了一眼，叫他把这个咬他的狗牵了过来。那正如医生所忧虑的，这个狗呢患有狂犬病。那随后呢，这个医生给他注射了血清，可是呢为时太晚了，医生觉得有必要为其准备后事了。可是这个时候他看见这个病人呢在书桌旁边是奋笔疾书，那这医生呢就安慰道，
1: 你的情况呢不一定是很恶劣，现在是说不好，但你也大可不必现在就立遗嘱啊。
0: 这个时候这个病人说，
2: 哦，我并非写遗嘱，我只不过是列出被这个狗咬到的那些人的名单。

0: 有一天，非常知名的医学家从实验室回来之后，对他太太非常高兴地说道：“
1: 亲爱的，我准备在你生日那天送给你一份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
0: 太太惊喜万分。亲爱的，是真的吗？你要送我什么样的礼物呢？
1: 啊，是这样的，我准备在你过生日那天以你的名字命名一种我发现的全新的病毒。

我有一个同事啊，叫做秀秀，他是刚拿到这个驾驶证，应该说他是一个新手啊。但是他不久就买了一辆新车，就上路了。这天晚上啊，下了一场大雾，是特别大的大雾啊，这个能见度也就是20米左右啊，他连那个路都看不清，所以是战战兢兢，是不敢开快。这时候正好前面有一辆车是呼啸着超过了，这时候这秀秀是灵机一动啊，决定瞄着前面这辆车，看着他的尾灯，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走，这样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快点。那车啊倒是真是和他一路直奔他们家的方向是开去了。这时候他就在后面放松了自己的警惕，是跟在后面是不紧不慢的。这车快他也快，那车慢呢他也慢，那车拐弯呢他也拐弯，跟着跟着那车就拐进了一个弯里。这个秀秀啊是惯性的也跟着红色的尾灯是拐了进去，没想到那车刚拐进去的时候就突然停住了，这时候这秀秀是刹车不及，结果这两辆车来了个当场的亲密接吻。

这个秀秀是非常恶狠狠的下车，劈头盖脸的就走过来，向这个司机就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拐过弯就停车，你懂不懂交通法规啊？你不要命了？”这时候，这前面这司机是愁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说：“大姐啊，大姐，你也太狠了！我的车都进自己家的车库了，你还撞啊？”

0: 哎，啥事儿？快说。亲爱的，我说，在我跟搞对象之前，咱俩结婚之前，说你跟我说实话，有多少人亲过你？今天是咱俩大喜日子，说你给我交了，行不行？行行，我啥不怪你。新娘老半天没吱声，大兵着急了，说：“哎，你说呗，你这，哎呀，不介意，你这不吱声能行吗？”结果新娘说话：“哎呀，你别打岔，我这不正数着呢吗？数了20多分钟还没数完呢，我的妈！”
1: 我的同事小黄啊，有一天他。

0: 数了20多分钟还没数完呢，我的妈！
1: 我的同事小黄啊，有一天他抢了这个花店的小姐啊，手捧着一大束的红玫瑰是出现在他们家了。这个花店的小姐啊，手捧着一大束的红玫瑰是出现在他们家的门口。这时候他妻子接过来红玫瑰和贺卡，先是一脸的惊讶，然后家的门口。这时候他妻子接过来红玫瑰和贺卡，先是一脸的惊讶，然后就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心里面是非常的高兴啊。这时候这小黄心里也是很得意，妻子总说自己不懂得浪漫，这回该彻底改变印象了。可他还来不及向这个妻子表功呢，这时候他妻子是却勃然大怒，愤愤的把这个玫瑰往地下一扔，雨点般的拳头是砸向了小黄的头上。这个媳妇儿是抽抽气气的骂道，说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呀，我过几岁生日你都不知道啊。这丈夫拿起被妻子丢在地上的玫瑰一数啊，哟，怎么变成30了呢？那赶紧给这老同学打电话。这时候这老同学回答的说，哎呦，谁让咱俩是老哥们呢，我你看我还特地送了你2朵，怎么样，够意思吧。有一天啊，这个售货员是气冲冲的找到自己的经理，他就问道，你为什么把我从食品柜台调到了农药柜台啊？这时候经理答道，你要说这个，因为顾客们他们都反映你啊，卖什么你吃什么，

有一天上课，老师让这个洋洋用左右为难这个词来造个句。这时候洋洋就说，我考试时左右为难。哎，老师就问了，是不是题目你不会答，所以让你左右为难？这时候洋洋说，嗯，不是，是左右同学的答案不一样，让我左右为难。

0: 一个酒鬼啊，是醉倒在一个小石桥上，这一觉醒来已经是半夜了，他身子翻了又翻，摸不着边儿。他不禁感叹道：“哎呦，好大的一张床，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时候好不容易猫到了边儿，他翻身就往下滑，一下就掉到了这个桥底下。这个桥底下没有水啊，是厚厚的一层沙子。他站起身来说：“哎呀，这是谁家这么高的床？如果不是垫了几层被子在下面，这还不摔个半死？”这时候他转身，一头是撞到这个桥墩子上，他马上又感叹道：“哎呦，好家伙，这是谁家的床啊？床腿那么粗。”
1: 说有一伙匪徒劫持了一个大牢中的一部分这职员呐，做人质，想与这个公司做交易，是吧？你们给我钱，我把人质放了。说经过一番这个讨价还价之后，这谈判陷入僵局，是吧？哎，我不给，是吧？哎，你放人。哎，说这时候人质中就有一个人叫啥，叫大兵。啥玩意儿把我带着，啥意思？就开始嘚瑟起来了。结果这旁边人就问他：“咋的？你害怕呀？”我说：“可不咋的，我能不害怕？快10点钟了。”完了，这个同伴就说：“啊，这是谈判最后期限吗？啊，是不是啊？”大兵说：“啥玩意儿最后期限呢？这是我媳妇规定我最晚回家时间呢。”我媳妇儿比匪徒还要匪。

我有一个同事啊，是称呼别人总是喜欢在别人的姓名的前面加一个"老"字。比如说，这人姓王，他就管人叫老王；人姓张，他就管人叫老张。即使是17、8岁的小青年啊，他总是爱叫人家老张、老王、老刘这样的称呼。一天啊，一个同事登门拜访，他呢开门便去招呼别人，他说："哎呀，您请进，您请进，老。"哎，这回他一见那个人，他就没说出来。这时候旁边人就问了："哎，这回你怎么不管别人叫俺老什么呢？"哦，这人啊，这人你们都不知道，他姓龚。

0: 号这天，在纽约非常拥挤的闹市街头，有俩流浪汉被警察抓走了。他们被指控有碍市容。在法庭上，这法官呢就问其中一个流浪汉：“
1: 流浪汉，请你告诉本法庭，你一般都住在哪儿？”“
2: 我一般都会住在大街、广场、地下通道和车站，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住过。”“
1: 行了行了，那么你呢？那个家伙，你又住在哪儿？”
0: 这第二个流浪汉马上回答道：“
3: 我吗，法官大人，我一直跟他是邻居。”

有一个将军的年轻的太太，她生了一个儿子。这将军想知道他儿子长相是什么样啊，那他又回不了家，那他就派了一个他的勤务员，他的副官，去到这个医院去看一看。这个副官回来啊，去对这个将军报告说：“哎呦，将军，您的孩子完全像您。”哎，这将军就说：“那就对了，那你就再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向我说说。”哎，将军，我看了一下您的孩子，您的儿子，这个肚子大大的，会吃会喝，整天不是睡觉就是大哭大闹的，还有一帮人围在他身边转呢，太像您了。

0: 我说你上次考了20分，我打了你20下，你记住了吗？这一次你再考试，你想考多少分啊？
1: 那这次，您就别打我了。
0: 为什么呀？考得好了？
1: 因为我考了0分。
0: 啊？

0: 有一天呢，这个教授正在家里忙着赶写一篇学术报告，那他很是忙得焦头烂额。这个时候呢，他就问他的妻子说
1: ：“哦，亲爱的，亲爱的，哎，你快帮我看看我的铅笔放在哪儿了。”
0: 这你都不知道，不正夹在你的耳朵上吗？
1: 哎呦，我太忙了！哎，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你究竟是夹在哪只耳朵上了？
2: 在一个学校里边，学校有一个男生吧，哎呦，就暗恋一个女生。男生这就是比较秀敏，你知道，就胆儿小，不敢跟那女生表白。有一天，这男的吧，独自这个。想上洗澡堂洗澡去，走到半道的时候，突然间就看到，哎，心仪的这个姑娘往回走，是吧？这一看就紧张，心跳加快，手心脚心全出汗了，哎，就啥了，就有点紧张。完了，这女孩往回走的时候，这男的得跟她打招呼啊，是吧？一着急就不知道说啥好，想了就冒出一句，哎呦，完事了，是吧？哎呦，那个澡堂里边人多不？咋人多你能去呀？

0: 你和小张你们俩相处的挺好，为什么非得解除婚约呀？
1: 嗨，别提了，昨天我们去看相，哎，算命先生说我会生两个孩子，
0: 啊，
1: 但据说他会生。

0: 在动物王国里，这一天，小刺猬问他妈妈：“
1: 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0: 听了小刺猬的话，妈妈非常着急：“你当然是我亲生的了，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你干嘛这么问我呢？”“
1: 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肯抱我？”

0: 宝宝，妈妈跟你说啊，你已经4岁了，可以自己睡觉啦。
1: 才4岁嘛，爸爸都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他还不自己睡呢？

有一位将军啊，在检阅他的部队之后啊，问陪同检阅的营长，他说啊，为什么长得高大英俊的都排在前面，矮的反而都排到后面去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呀。这时候这营长跑到这个将军面前立正之后敬了个礼，他说，报告将军，我以前是摆水果摊的出身，以前我们摆水果的时候可都是把好的摆在前面了。

0: 子你给洗，我的袜子比他的还小呢。那为什么你从不洗我的小袜子，而洗他的大袜子呢？
1: 哦，孩子，这爸爸工作忙，你也该自己做点事儿了。这时候，这个儿子很快的就把这个袜子洗好了。但是这妈妈就对孩子说：“哎呀，孩子，你这个袜子没洗净，应该这样洗。”这时候，他的儿子却说了：“
0: 哦，妈妈，那这次洗干净了，下次您洗什么呢？”

0: 发生在于培训班里啊，一个滑雪教练正在给新学员们进行培训。
1: 同学们，高山滑雪课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穿滑雪板，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学会在雪道上向下速降，那么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三个部分，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用拐杖走路。

0: 两个快结婚的男女青年呢，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就说：“哦，亲爱的，咱们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买本书送给我做纪念，好吧
1: 好啊，好啊，这个提议真好。这营业员同志，请把那本菜谱拿过来，我们看看。

0: 一个小男孩啊，追随他身怀有孕的母亲去这个妇产医院检查。这个母亲啊，不时是捂着肚子，哎，这在呻吟呐，说这个肚子疼。这个孩子是非常的听话，也非常懂事儿，但是他就问呐。
1: 哎，妈妈，妈妈，你怎么啦？
2: 哎，儿子，你的弟弟呀，越来越淘气了，他在踢我呢。
1: 哦，他真是越来越淘气了。我有好多不用的玩具，你为什么不把这玩具吞下去，还给他玩呢？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一位先生匆匆忙忙开车送孩子上学，因为赶时间，这位先生不小心闯了红灯。
1: 哎呀，真是太糟了！我超速行驶还闯了红灯。
2: 没关系，爸爸。
0: 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2: 因为后面那辆警车也闯了红灯，你看他还在不停地加速呢。

0: 男主人对女佣人说：“
1: 今晚有客人要来家里吃饭，看你能做些什么特别的菜呢？”
0: 女佣人回答：“
2: 好，先生，你是要客人吃了还想吃呢，还是永远不想再来呀？”“

0: 在一次家庭宴会上，身材肥胖的女主人回忆起少女时的往事，她自豪地说：
1: 当新娘时，我的体重只有98斤。
0: 丈夫面露微笑地对众宾客说：
2: 哦，没错，多少年来，这是我唯一增值的投资。

0: 奥利森太太去探望监狱里的丈夫，丈夫羞愧地对妻子说：“
1: 哦，都是我使你受苦了。”
2: 啊，别那么说，还多亏啊你搞到那么多钱，它足够我用好几年的了。

0: 虽然妻子努力地想使丈夫喜欢，但往往总是失败，经常在吃早饭时发生不愉快。妻子做炒蛋时，丈夫说想吃荷包蛋，做荷包蛋时又想说吃炒蛋。一天早上，妻子特意做了一只炒蛋和一只荷包蛋放在丈夫面前，等待丈夫的夸奖。丈夫瞥了一眼，愤愤地说：
1: 该做荷包蛋的，你把它炒了；该做炒蛋的，你做了荷包蛋。

0: 人请一位客人来家里吃饭，客人酒足饭饱后仍不想告辞，主人终于忍不住了，指着树上的一只鸟对客人说：
1: 最后一道菜是这样安排的，你砍倒这棵树，抓住这只鸟，再添点酒，现烤着吃，你看怎么样啊？
0: 客人答道：
2: 只恐怕没砍到树，鸟早飞了。
1: 嗯，不，那是只笨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

0: 有个小气嫂子，谁在他家吃饭，他都一面替人盛饭，一面数落。
1: 大哥，

0: 给第二碗了。
1: 吓得谁也不肯到他家吃饭。收麦子的时候，她丈夫好不容易请来几个帮工，开饭的时候，她丈夫把她关在房子里，不准她和帮工说话。大家正在吃饭的时候，门缝里还是传来了她的声音：“
0: 他爹呀，你看看，这大哥已经吃到第三碗了。”

0: 一只蜗牛正在路上行进，后面来了一只乌龟，从它身上碾了过去。于是，蜗牛被送去急救了。当蜗牛神志恢复清醒以后，警察问他当时的情况。蜗牛躺在病床上说：“
1: 我不记得了，当时它的速度太快了。”

0: 一个小伙子到未婚妻家吃饭，接受未来岳父母的考验。未婚妻叮嘱道：
1: 我家有个规矩，客人不能自己添饭，你可得记住啊。
0: 小伙子笑道：
2: 这饭来伸手，何乐而不为呢？
0: 谁知道吃饭的时候，未婚妻和未来的丈母娘随便吃了一点，就干别的事情去了。而未来的岳丈三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谈的是眉飞色舞，哪里还注意到这位准女婿的碗空空如也。小伙子见满桌的美味佳肴，举着筷子沉思着，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开口道：
2: 伯父，你们打不打算修房子呀？
3: 修倒是想修，就是眼下这木料紧张啊。
0: 小伙子见上了道，便接着说：
2: 伯父，我有个朋友有批木料，还是柏木，最细的要这么粗。
0: 说着他把碗一举，未来的岳丈才发现这位准女婿的碗是空的，赶紧叫道：
3: 老婆子，快添饭。
0: 小伙子吃上了饭菜，便不再提木料的事儿。可是老头子还挂着这事儿，继续问：
3: 你刚才说那批木料他卖吗？
0: 小伙子吃了一口饭答道：
4: 他先前没有饭吃，打算卖，现在有饭吃了，他就不卖了。

0: 妻子看着丈夫说：“
1: 哎，你每天晚上都出去打牌，彻夜不归，你再这样下去，我可告诉你啊，我可要找个别的男人来陪我共度寂寞的夜晚。”
2: 哎呦喂，随你便啊，不过我得事先警告你，你绝对不准找上我那些牌友。

0: 严呐。有一天，他带徒弟外出做活，东家杀鸡款待他们。到吃饭的时候，师傅闲逛未归，几个徒弟就把鸡肉吃光，只留下一盘骨头放在桌上。师傅回来吃饭，见到桌上只有一盘骨头，火冒三丈，说：“
1: 这东家养的鸡，它不长肉啊！”
0: 徒弟摸着胀鼓鼓的肚子说：“我说师傅，粗活我们都干完了，留下的让您来过细吧。”

0: 丈夫买东西回来时，发现钱包被盗了，妻子便唠叨起来。
1: 哎呀，你为什么在交通高峰的时候出去啊？你为什么要乘公共汽车去啊？你为什么不留心看你的钱包？还有，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钱呢？你为什么？你
2: 为什么只是怪我，一点也不怪小偷呢？

0: 一家庭主妇准备做一道美味的鱼，来到水产店与老板对起话来。家庭主妇说：“
1: 你这个鳕鱼架子太难看了，我不想买了。”
2: 哦，夫人，如果您认为漂亮的鱼才好吃的话，那您就去买金鱼吧。

0: 菲尔丁教授向来粗心大意，妻子让他把一包垃圾顺道丢到楼外的废物箱里，他却糊里糊涂地提着上了地铁，又到了实验室，最后又提着回了家。妻子一见大吃一惊，
1: 哎，你提着什么呀？
2: 垃圾忘了丢了。
0: 妻子拿过来一看，更加吃惊了。
1: 啊，你从哪儿拿回来一包火腿呀？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时一息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种地。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毛宁的老歌《晚秋》。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和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0度，西南风3到4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度，西风3到4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北风3到4级。来看一下生活指数预报。感冒指数较易发，昼夜温差大，较容易感冒，大家要注意防护。过敏指数比较易发，外出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薄外套，建议穿薄外套或者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适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紫外线指数最弱，可以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

0: 来了解一下我市各周边景区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度。
1: 夕阳河边走，
0: 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度。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度。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度。透龙山，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度。凉水国家级保护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即将到来的十一长假，你想去哪里呢？如果想去人少、景美又近边的地方，这条旅游线路是非常宝藏的，推荐给您。哈尔滨、绥化、大庆一小时旅游圈，玩转浪漫体验。哈尔滨西飞鱼村，这是一座依江而生的沙滩露营地，江面开阔，沙滩细软，就有了类似大海的既视感。营地配有休闲帐篷、江景木屋，可以烧烤小聚、沿滩散步，静候一场温柔的江上落日。在家门口就能拥抱松弛治愈的海岸度假。哈尔滨市区导航西飞鱼村，沿着滨水大道开车不到一小时，你就拥有了一片海。一路上有许多露营地点可以选择，点餐、烧烤都 OK， 但建议自备食材和餐具更划算。区域内可以免费停车，有公共卫生间。绥化千鹤岛湿地，很多人不知道绥化肇东有个宝藏景区千鹤岛，这里是东北重要湿地保护区，拥有原生态芦苇沼泽风貌，栖息着东方白鹳、灰鹤等140多种鸟类，万鸟齐飞的场面十分壮观。游客可以乘船穿行湿地，近距离观赏水鸟，是研学旅行、摄影采风的绝佳目的地。进园后乘坐接驳车、小火车，然后在游船上赏湿地、观鸟类，整个行程中基本脚不着地，适合带着老人、孩子出行。园中还有小型的动物园可以游览和互动，午餐和晚餐可以在游船餐厅点餐。

大庆龙凤湿地，这里是天然百湖之城的生态缩影，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

大庆景园公园。东北不仅有正宗云南过桥米线，还有正宗江南苏式园林。这座于1991年建成的老牌综合公园，于2026年改造升级，重新迎客。白墙黛瓦，水榭回廊，飞檐翘角，柳荫花窗，最适合一生要出片的女人来旅拍。不用奔赴江南，在城中心就能邂逅一份温婉雅致的秋日闲情。清晨或者傍晚，光线柔和，适合拍照，可以自备妆造，准备花伞、团扇等道具。

大庆滨州小院由闲置老码头改造而成，一线临湖无遮挡的视野，橘粉色落日铺满湖面，工业风建筑搭配草木绿意，氛围感拉满。文创咖啡、炭火烧烤、快艇游玩，是本地人私藏的城市温柔角落。猛咖是大庆地产的品牌咖啡， logo 展现猛犸象的文化，推荐石油色调的文创饮品。美食推荐大庆坑烤、土窑余温慢焖，还有外焦里嫩地道的风味可以品尝。这是一条小众宝藏的短途旅游线路，囊括滨水度假、湿地观鸟、湖畔咖啡、园林旅拍等浪漫时尚的旅游体验。在小长假出行，能够避开人山人海的拥挤，享受另辟蹊径的悠闲时光。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当南方还停留在夏天的温热时，伊春的风已经凉了，是早晚出门要加件外套，树叶间开始悄悄泛黄的凉。这个九月，一起来伊春赏秋吧。

每年从九月中旬开始，伊春大地秋风扫过，湖光山色像被打翻的调色板。伊春的秋天最绚烂最百变的就是五花山了。五花山听着像一座山的名字，其实不是，它泛指小兴安岭地区的秋季。山上的树木因品种不同，耐寒程度不同，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绿、白、黄、红、紫等颜色，层层叠叠晕染在蓝天下。这种五彩斑斓的秋山景色被统称为五花山。

所以在伊春，你问五花山在哪儿，答案是到处都是，每一座山，每一片林，到了秋天都可能变成五花山。小西安岭是赏五花山色的主舞台，站在高处远眺，红枫似火，白桦流金，青松点翠，橙黄和绛紫交织成一幅斑斓画卷。小西安岭的秋适合在路上看，五代公路的弯道藏着彩林，每过一个转角都有新的色彩惊喜。机场网红公路两旁的落叶松连成金色隧道，阳光透过枝叶洒下丁达尔光，随手拍都是大片。五花山也适合走进林子里看，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木栈道穿行溪谷，两岸彩林倒映在溪水里，是水上五花山的双倍浪漫。嘉阴毛兰沟被称为北方小九寨沟，谷深处彩林环绕，飞瀑奇石点缀红叶，像闯进了童话秘境。唐望河临海奇石景区的一线天等奇石被彩林包裹，阳光在石面投下斑驳光影，实在是美极了。五营红松临海景区红松剪影运出金边，松针打着旋儿落下。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芦苇荡裹上了柔白的绒，大雁飞过抖落细碎的光，秋水染成琥珀色，让人移不开眼。这个九月来伊春赏秋吧，空气清新，山林静谧治愈，适合散心解压，体验慢生活，抚慰所有的疲惫。

听众朋友，在这个秋天，如果您想到伊春来欣赏五花山的美景，请您查收观赏期预报。根据伊春市2026年9月气候趋势预测，全市平均气温为13.5到13度，比历年同期高0.5到1度，平均降水量为65到70毫米，比历年同期少5毫米左右。初霜冻出现的日期较常年偏晚7天左右，中南部在10月1号到9号，北部在9月22号到30号。

预计今年秋季小兴安岭林区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较历年同期偏晚，接近去年同期。小兴安岭林区五花山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15号，其中北部嘉荫、汤旺、枫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0号到10月6号，中部伊美、乌翠、友好、金林最佳观赏期在9月25号到10月10号，南部大庆山、南岔、铁力最佳观赏期在10月1号到15号。五花山并非特指某一座山，而是黑龙江省伊春市及周边林区特有的秋季自然景观名称。这一名称的由来与伊春林区独特的

森林生态系统和秋季气候条件密切相关。五花山本来特指黑龙江省伊春林区千里林海的一种秋景，每年九月中下旬，随着天气转凉，冷空气来袭，伊春林区针阔混交林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等树木开始变色，呈现出绿白黄红紫等深浅不同的颜色，形成五彩斑斓的林海景观。五花山的形成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茂密的针阔混交森林，二是适宜的天气条件。伊春素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之美誉，拥有400万公顷广袤的山川和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83.8%，为五花山景观的形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层林尽染五花山，一脚踏进秋画卷，不必询问秋颜色，林都伊春有答案。不同于三月日本的樱花烂漫，五月法国的薰衣草飘香，六月保加利亚的玫瑰花海绚烂，北半球九月十月份的中国伊春五花山，宛如阿拉斯加一月的北极光般的绚丽，是大自然精心呈现的一场视觉盛宴。

五花山景观是宜春秋季最具代表性的自然画卷，其景观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色彩斑斓的视觉盛宴。秋季来临，宜春山林中的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杨树等多种树木的叶片呈现出深浅不同的色彩，柞树换上黄衫，白桦晃着满身金叶，枫树醉红了脸，而松柏依然固执地守着夏日的苍翠。各种色彩错落有致地铺展开来，看似随意泼洒，却又和谐地让人心醉。秋色在宜春不意味着落叶萧索，而是层林尽染的千里画卷。第二，橙子丰富的空间构图，受山势高矮、坡向和阳光照射角度不同的影响，宜春五花山色层次丰富，漫山遍野，蔚为壮观。红松的深绿、落叶松的金黄、枫树的火红、白桦的亮黄、柞树的橙黄，共同构成一幅立体的自然油画。第三，优质的生态环境体验。宜春是中国北方唯一一个中国天然氧吧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达98%以上。游客徜徉在林间小道，观林中溪流，品林上松香，处处弥漫着秋的气息。清冽的空气中带着松枝的醇厚，落叶的干爽，凉丝丝的沁人心脾。

为您介绍一下主要的观赏景点。五花山景观覆盖伊春全市，主要观赏点包括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带公路和机场公路沿线、金祖峰景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

0: 西岭宝屿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铁力透龙山风景区、桃山桃源湖景区等。黑龙江伊春五花山品牌已入选中央气象台与中国天气网节气生态文旅品牌名录，成为东北三省唯一入选的生态文旅品牌。
1: 遍地一堵泉黄，大红松是我心。
0: 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林区昼夜温差大，体感温度低，早晚寒凉，请广大游客适时的增添衣物，建议早晚穿着保暖裤、冲锋衣、夹克等，预防感冒。建议游客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外地游客可选择高铁抵达伊春站，或飞抵林都伊春机场。林区各景点间距离较大，建议优先选择自驾或包车出行。秋季山区空气湿度大，夜间至清晨易出现大雾，交通部门需加强安全管理，公众驾车出行注意山区道路和行车的安全。正值我市秋季森林防火期，林中游客增多，森防部门需加强森林防火宣传和巡查，提高公众的防火意识，扩大森林火险预警覆盖面。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十一黄金周正值伊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层林叠彩，山河绚烂，小西安岭千里林海换上秋日的盛装。为深度盘活金秋生态资源，丰富秋季文旅研学业态，伊春将于国庆期间重磅推出五花的秋天沉浸式亲子美育研学活动，以山林为课堂，以秋色为教材，以文化为内核，打造集自然美育、山林探秘、飞鱼体验、生态科普、森林疗愈于一体的高品质秋日研学旅程。本次十一亲子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场景多元，专为亲子家庭量身打造。活动将带领孩子们奔赴五彩林间，开展秋日森林探秘之旅，走进广袤山林，沉浸式开展石秋赶山趣味森林寻宝活动，探访神秘的山林种子宝库，近距离观赏秋季植被更迭，感知自然节律。孩子们将亲手采集秋叶、松果、山野风物，创意制作秋日植物标本，用指尖匠心定格五花山限定秋色，在自然实践中提升审美感知、探索能力与创造思维，沉浸式解锁秋日自然美育课堂。林区特色非遗木艺体验重磅上线，孩子们将化身小小木艺匠人，依托伊春优质林区原木材料，近距离接触传统木艺非遗技艺，在打磨、雕琢、创作中体悟林区匠心，传承林区文化，让非遗之美沉浸同心，让山林文脉代代相传。本次研学最大亮点是孩子研学成长，家长治愈放松，双向沉浸式体验。在孩子沉浸式研学探索收获成长的同时，家长可独享专属森林的留白时光，置身高负氧离子的天然氧吧，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山林静谧清幽，享受专属森林疗愈。研学旅程特别走进素有北方小奈良美誉的金山鹿苑，金秋草甸流金，山林温柔如画，萌鹿相伴，秋风拂面，让家长与孩子一同邂逅治愈系山林童话，定格秋日温情瞬间。研学线路串联伊春金秋核心绝美场景，一路风光，一路科普，一路收获。队伍将穿行金秋最美公路，一路尽览五花山色，奔赴独特地质奇观，深情探秘原生态沼泽湿地，近距离观测珍稀白头鹤凌空起舞，竹秋飞翔，直观感受小西安岭丰富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之美。活动特别融入红色林区文化教育，现场聆听体验雄浑厚重的国家非物质遗产兴安岭森林耗子，回望老一辈林业人开山拓林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深刻感悟伊春从伐木为生到护林兴业的绿色转型巨变，让孩子们在行走中学生态、懂历史、知变迁、爱家乡。秋染林都，研学正当时。这次十一黄金周五花的秋天亲子研学活动，将自然风光、美育实践、非遗传承、生态科普、亲子疗愈。

域完美融合，全方位打造沉浸式高品质有温度的秋季文旅研学产品。这个国庆相约大美伊春，邂逅绝美五花山，在山林中成长，在秋色中治愈，在研学中收获，共赴一场不负秋日不负时光的浪漫山海之旅。

新信息、新事物、新动向、新成就、新人物、新经验、新问题。关注旅游，关注旅游资讯。

听众朋友，九月伊始，五彩斑斓的秋色就上演了。金黄无垠的草原，一望无际的林海，秋日的内蒙古能满足大家对秋天的所有想象。这个秋天总要去一趟内蒙古，奔赴一场秋景的盛宴。内蒙古这些地方即将迎来颜值巅峰，没人可以拒绝内蒙古的秋色盛宴。内蒙古的绝美秋色即将来袭，处处都让人心动不已，来了就不想走。秋日的莫日格勒河就像是盘旋在大草原上的金色丝带，穿行在辽阔的草原之上，五彩斑斓的草原，蜿蜒曲折的河流，构成一幅迷人的画卷。登上观景台，可以俯瞰莫日格勒河，领略天下第一曲水的荡气回肠。秋天到内蒙古游玩，一定不要错过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浪漫童话之旅。进入十月，有着亚洲第一湿地美誉的额尔古纳湿地换上了秋日的盛光，绚丽多彩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青葱的翠绿，明亮的金黄，鲜艳的火红，缤纷的树叶交织在一起，层林尽染，蜿蜒的根河在湿地中缓缓穿过，为这片宁静的秋色增添了一份灵动之美。在这里也可以邂逅绝美的秋色。坐上森林小火车，去寻找童话里的秋天。一望无际的林海变成了绚烂的金黄色。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森林公园之一，走进森林里，探索纯天然的宝藏，感受大自然的魅力。秋天的莫尔道嘎变换着绚丽的色彩，秋风吹过，层林尽染，乘坐小火车在密林中穿行，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将整个秋日盛景都尽收眼底。秋天的黑山头不仅有着最美的落日，还保留着原始纯粹的蒙古族风情。在这里，你可以骑马丈量秋日草原的无边宽广，策马奔腾，体验牧民的生活，感受草原民族的自由与快乐。也可以邂逅一场绚丽壮阔的落日，站在黑山山顶俯瞰湿地风光，五彩斑斓的秋色在眼前如画卷般的徐徐展开，尤为壮观。回首半生来世，不得不说，金黄耀眼的白桦林是秋天内蒙古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线。额尔古纳的白桦林是大兴安岭地区面积最大、形成年代最久的天然白桦林带。金黄璀璨的树叶，洁白笔直的树干，在秋风中沙沙细雨。走进这片白桦林，聆听秋日的礼赞，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只悠闲的驯鹿在林间穿梭。

阿尔山，中国最早进入秋天的地方，不愧是绝佳的秋日旅行地，也拥有最极致绚烂的秋色。秋天的阿尔山换上了金黄的秋装，金黄色的森林，一望无际的林海，层林尽染。最不能错过的就是驼峰天池，四周被金黄色的林海环抱，处处秋景美如画卷，尽情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乌兰布统是赏秋天的天花板，这里的秋日就像是油画的天堂，五彩缤纷，令人向往。金黄色的草原上点缀着层林尽染的白桦林，成群的骏马在草原上奔腾，大草原上的日出日落就是秋天最美的滤镜，金色的光芒洒遍大地，热烈而艳美，仿佛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美得令人窒息。额济纳的胡杨林是秋日里一定不能错过的盛景，走进额济纳胡杨林，共赴一场秋日限定盛宴。这里不仅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大胡杨林之一，也是中国最美的秋色。屹立在大漠深处的胡杨林，在秋风的渲染下，从翠绿逐渐变为金黄，一大片金黄色的胡杨林把整个大漠点缀得如诗如画，色彩斑斓，景色迷人。

听众朋友，本期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代表编辑叶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弱，辐射较弱，要涂擦 SPF12到18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容易发生感冒，体弱人群应该注意防范。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大家可以尽情地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等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

0: 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最近呢，主要快递上市公司相继发布半年报，一个亮点引人注目，上半年行业头部公司的利润同比增速普遍呢跑赢见量的增速。从宏观来看，上半年呢快递行业的业务收入增速首次超越了业务量的增速，这意味着行业将告别量增力减、低价内卷的格局。快递行业呢是身边的行业，探究这种反转的原因，也可以从身边的变化说起。有没有发现，如今呢智能配送设备变多了，无人机高飞，机器人上岗，无人车出街，映射着快递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具体的看呢，前期数字化的投入见效，韵达上半年分拣、运输、客服、风险防控等四项费用同比下降超1亿元，依托智能体，圆通上半年节约运营成本近9000万元，升级智能客服，中通呢能够解决超60%的常见问题。数字转型的作用持续显现，也推动传统的汗水快递加快向现代的智能快递转变。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数字技术红利不只属于快递行业，更是赋能千行百业。宁夏交建曾经历经市场蛋糕变小的阵痛，却以构建交通基建大模型零驻制工找到了破局之路。大模型世界义乌落地，让商户不出义乌把生意做到了20多个国家。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正在以蓬勃的创新活力带动产业万马奔腾。在这股浪潮里，谁先主动的拥抱变革，谁就能够抢占发展先机。反转的发生呢，关键在于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同向发力，让经营主体走出内卷的泥沼。近年来，不只是快递业，从钢铁到光伏，从汽车到外卖，部分行业的经营主体陷入了价格战，增产不增收，也将整个行业拖入了创新停滞、增长乏力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低价抢量的增长只会透支行业长远发展的空间，消费者的品质信任、从业者的工作体验，反内卷势在必行。

0: 全部过程，最后告诉李辉说，我没有背叛你，你在我心目中还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爱人。这李辉不大相信，但是平心而论，虽然不信，仅凭这几条短信还不能断定王云就已经背叛了自己。再加上李辉真的很在乎王云，很在乎自己这个忘年恋，所以他就原谅了王云，两个人和好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尽管两个人已经很好了，但是李辉知道自己已经年纪70岁了，自己的精力体力慢慢都不行了，而王云正是风华正茂的时节，所以他怕失去王云，因此啊，他就给王云约法3章，告诉王云，你上班的时间手机不能关机，我随时打电话，你要立刻接听。第二个告诉他，你下班以后就马上回家，不得在外面应酬。第三，你要允许我查看你的通讯记录。李辉的这3条清规戒律啊，像一条条绳索捆住了王云。王云呢，感到了窒息，他内心里啊，开始产生了反悔的念头。两个人的感情就开始逐渐的疏远，两个人的争吵开始逐渐的增多。后来王云竟然发现李辉悄悄的跟踪自己，这让王云是忍无可忍。结果两个人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以后，王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李辉，从李辉的生活当中消失了。李辉再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了。李辉在王云走了以后，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6年来的付出竟然换不回王云的真心相对呢？李辉啊，就给自己的儿子打了电话。儿子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回到了家中。李辉就给他讲了王云离开自己的情况。儿子听了以后啊，对李辉讲，说行，他现在早走啊，比晚走强。你和他本身就不是一代人，如果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他，不是更凄惨吗？呵，这李辉一看，自己的爱人离开了自己，自己的儿子不但不同情自己，好像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李辉这时候脑瓜突然想起来，王云这个杜老板就是自己儿子介绍的，这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为了不让自己和王云好下去，有意识的一个阴谋呢？李辉想到这里啊，马上就疑惑地问自己的儿子，这个杜老板是你介绍的，你是不是有意这样安排的？这李辉的儿子一听马上辩解，他说，爸，我是听了你说了以后我介绍工作，我不是介绍对象，他们两个人好不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王云时，我就觉得他的主观想法是不是爱你，而是为了你那点钱。你想想，当时他是失业在家，没有工作，靠什么养活自己？所以你这个老师又有钱，要求又不高，正好符合他的心愿，所以我认为他跟你好是别有用心。
1: 李辉听了儿子的一番话，脑子里是翻江倒海，他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儿子说得对，王云比自己小26岁，能看上自己这个老头，肯定是另有所图。这样一想，李辉是怒从心头起，
0: 他觉得自己不能咽下这口气，他要和王云算账。于是李辉啊，就憋在家中，把自己和王云交往的全部过程做了一个统计，统计下来的结果，见了面以后，李辉就亮出了自己写的这个欠账清单，告诉王云说，这是我和你6年交往当中在你身上花的钱，15万多，你签个字，分期分批给我都可以。这王云拿了这个清单看过以后啊，苦笑了一下，对李辉讲，说你是老师，过去你就告诉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缘分，缘来相聚，缘尽分手，好合好散，为什么轮到你自己，你不按你说的去做呢？你要和我算什么账呢？哎，李辉说，那话我是讲过，但是我是讲给真心相爱的人说的，跟你不一样，你跟我好你是别有用心，所以我在你身上花的钱你要还回来。王云听了以后啊，对李辉讲，说我要图你什么？我有什么不良的心机要跟你好？我是在你顺利的时候来到你身边，还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来到你身边？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

这几年的交往，我不否认你是在我身上花过钱，你是付出了感情，可是难道我没有付出感情吗？我不但付出了感情，我还付出了我的青春，咱们两个人都有付出，你为什么要斤斤计较要算账呢？最后啊，王云就对李辉讲，我不可能再补偿给你，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咱们只有打官司了。说完以后，王云就走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强烈，于是李辉就写了一纸诉状，把王云告到了法庭上。原告李辉在法庭上陈述说，被告王云和自己好的时候，自己全身心做了付出，而且帮助王云及其父母看病，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一共花费15万多。现在啊，自己不多要，只要一个整数，15万元。同时啊，李辉还向法庭出示了自己和王云拍的婚纱照，向法官指出说，这个王云当时对我信誓旦旦说一辈子和我不分手，要跟我白头偕老，但是现在他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所以他应该把钱还回来，否则的话就是不当得利。被告王云在法庭上申辩说，自己从来没有拿过原告李辉这15万余元，如果原告李辉给过自己一部分钱的话，也是用于两个人的共同生活了，自己也从来没有向原告李辉承诺过要与他白头偕老，因为法律规定婚姻自由，你结了婚还可以离婚，我和他谈恋爱是个同居关系，我怎么可能会跟他讲白头偕老呢？同时他有一定的付出，我也有一定的付出，我们两个人谁也不欠谁，所以请求法院驳回他的诉讼请求。王云最后向法官表示，在我和李辉交往的过程当中，李辉付出比较多，我愿意补偿他10000元。这样经过原告被告双方的争辩，本案的法律焦点就已经清楚了，这个焦点就是谈恋爱分手的时候已经花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如果在谈恋爱期间一方付出较多，那么分手的时候想把这个钱要回来的话，首先要证明在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如果谈恋爱期间一方以某种理由向另一方借款，并且书写的有借条的话，这是属于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那么作为债权人有权主张自己的权利，债务人有义务归还这笔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曾经做过明确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4，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的起诉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应要求原告提供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根据这样一个司法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来，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首先要有书面借据，第二个要有必要的事实根据。这个必要的事实根据是说什么？比如说当时在场的有证人，而且跟双方没有利害关系，另外一个双方共同认可，虽然没有借条。那么我们再回过来，从谈恋爱这个角度讲，双方感情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不可能像与外人交往一样拿一笔钱打一个借条，这样肯定不会有借据。第二，双方发生纠纷以后，另一方也不可能承认说你在和我交往当中，这个东西是你买的，那个东西是你花的钱，大家发生矛盾以后肯定是各不相让。所以啊，李辉主张自己花钱的行为和王云之间构成了债权债务关系，现在没有证据证实。那么没有证据证实，你谈恋爱期间你花了钱是个什么行为？法律上讲就是一个赠与行为。那赠与行为完成法律规定的条件没有呢？我们国家物权法规定啊，动产物权的转移是以交付来进行转移的。什么概念？你只要把钱交给了对方，这个所有权就变了，就不再属于你的财产，而属于对方的财产。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拿了2万块钱交给了对方，说你去买一个戒指吧，那么对方买了这个戒指，从法律的角度讲，你这2万块钱从交给对方的时候起，财产权就已经发生了转移。法官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情节，认为原告李辉所主张的他与被告王云之间有15万元的债权关系不能成立。同时法官还指出，在双方恋爱交往期间，每一方都有一定的付出，彼此之间付出一定

0: 的财力和感情也是符合常理的，不能以不当得利来作为判断的标准。最后，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李辉的诉讼请求。但是鉴于王云愿意补偿李辉10000元，法院予以准许。就这样，李辉到法院领取了这10000元的补偿款。不久啊，就传来了王云和杜老板结婚的消息。年龄不是爱情的障碍，但是不同年龄的人们，他的经历不同，共同语言也不同。老年人在找老伴的时候也要宽容，如果一味的纠缠过去，不但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还会痛苦的生活在今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走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

0: 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年来，在行业多重挑战和市场结构迭代背景下，中国民航业依然展现出较强韧性，依托国内消费升级与城镇化纵深推进的双重红利，持续拓宽发展边界。随着国内中产阶级规模快速扩容，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落地，国民航空出行需求持续释放，各大航司持续优化拓展航线网络，在夯实传统干线市场优势同时，重点布局中小城市航空通道，致密区域航空互联互通，打通下沉市场出行壁垒，构建更均衡更普惠的全国航空出行体系。9月8号，空客发布了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全球新增客机总需求达42060架，其中中国市场新增客机需求高达8830架，占全球总需求的20%以上。从客运核心指标来看，中国航空出行市场增长趋势持续释放。空客预测，国内航空旅客周转量将以5.2%的年复合增长率稳步攀升，从2025年的1.7万亿收入客公里，增长至2045年4.6万亿收入客公里。中国人均年乘机次数将从2025年的0.5次增至2045年的1.4次，全民航空出行常态化趋势愈发明显。据预测，到2045年，中国载客机机队将增至9860架。为满足这一需求，中国将需要7480架新的单通道飞机和1350架新的宽体飞机，其中4960架单通道飞机和800架宽体飞机预计将用于机队扩张，而2520架单通道飞机和550架宽体飞机将用于替代老旧机型。当前，用先进高效新一代的机型替换上一代飞机是降低运营成本和支持航空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趋势。据估计，到2035年，中国机队中新一代飞机的比例将从2025年的30%显著提高到2035年左右的70%。凭借稳定的增长态势、庞大的市场需求和持续升级的产业体系，中国航空市场已成为全球航空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柱。国内民航产业正依托全链条本土化布局完善的产品服务体系，持续适配国内机队升级、航线扩容、绿色转型的长期需求，全方位助力中国民航业提质增效、稳步进阶，持续引领全球航空市场复苏与增长。截至2026年8月底，国内近30家主流航司运营的主流民用客机规模稳步扩容，优质机型市场占有率过半，国内民航现代化运力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绥芬河海关发布消息，2026年前八个月，绥芬河海关监管周欧班列607点，较2025年同期大幅跃升，同比增加77.49%。周欧班列箱数超6万个，已超2025年的全年规模。今年以来，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和通关效能的持续提升，绥芬河铁路口岸周欧班列呈现强劲增长态势。绥芬河海关强化关铁企多方联动，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推行7/24小时预约通关，同时精准提供班列业务指导和作业衔接保障，单趟班列最快30分钟即可完成通关，较开行初期压缩80%，跨境物流更加便利。此外，绥芬河海关积极回应地方关切和企业发展诉求，支持企业开行绥芬河至莫斯科特快专线，推动宽轨重出模式落地运行。8月26号，绥芬河首列宽轨重出黑龙江周欧班列正式发车。本次首发班列出口集装箱44个，商品涵盖汽车配件、空调等。下一步，绥芬河海关将持续推动便利化政策释放惠企红利，探索创新监管模式，推动更多更实服务举措扩面增效，更好地服务和保障周欧班列安全高效运行。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10月10号18时50分，丹东至乌兰浩特至阿尔山由5484流专列从丹东站驶出，200多名旅客搭乘专列奔赴阿尔山，开启一场草原边境特色休闲之旅。此趟旅游专列秉持安全舒适、便民惠民、特色体验的服务理念，精准对接旅客短途游、休闲游、深度游出行需求。列车抵达乌兰浩特站后，游客换乘大巴前往阿尔山，打卡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黑羊山、白狼峰、森林牧场、五里泉等特色点位。游客将饱览大山岭的秀美风光，体验少数民族风情，感受淳朴的北疆风土人情。国铁沈阳局组织各单位全力做好旅游专列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丹东站、沈铁文旅集团等单位提前统筹部署，主动对接旅行社，坐实坐气专列乘降服务预案。丹东站专门开设旅游团队绿色通道，优化进站安检检票全流程，安排专人流动引导，减少游客排队等候时间。车站加强岗位联动，做好站台组织安全提醒，紧盯旅客乘坐电梯、上车等关键环节，维护乘降秩序，确保旅游团队便捷顺畅进站乘车。此次旅游专列的顺利开行，是国铁沈阳局发挥运输优势、助力地方文旅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还将持续聚焦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不断优化运输产品，升级服务品质，丰富文旅出行场景，常态化开行旅游专列，持续擦亮铁路文旅服务品牌，以优质铁路运力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为广大旅客提供更温馨、便捷、多彩的铁路出行服务。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长寿的方法，喝奶可以让你的寿命增加7岁。牛奶不用多说，是现在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人们刚刚开始重新拿起杯子，在考虑是否可以喝牛奶。也许因为三聚氰胺的出现，让人们对牛奶望之却步。其实牛奶是非常好的东西，它是一种纯天然的、最有营养的抗衰老和补给身体的食品。已经有很多临床实验证实，牛奶有非常多的功效，比如提供能量，让肌肤更有活力，减少疼痛，使过敏体质得到改善，加速身体复原，还有振奋情绪哦。
1: 那么目前国外的科室技术发展是非常活跃的，美国、日本、韩国等等国家一直处于科室技术的前沿，这些国家在科室设备的制造、相关材料的研发以及科室工艺优化方面都是处于比较前端的地位，同时国际上的研究机构和企业也积极地开展着科室技术的前沿研究，比如新型科室方法、纳米级科室等等。此外，我们中国在科室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方面，我们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非常快速，推动了科室技术的发展。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批先进的科室设备制造商，并且在研发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另一方面，中国的科研机构和高校也开展了大量科室技术的研究工作，不断推动着该领域的创新发展。总体来说，科室技术国内外的发展都比较成熟，各国在该领域都有着不同的优势和特色。总结一下，科室技术是一种重要的微纳加工技术，它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光电子、生物医学等领域，通过化学反应和物理作用，将图案或结构从薄膜或块材料上剥离出来，达到微小尺寸和高精度的加工效果。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室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科室设备的制造、相关材料的研发以及科室工艺的优化方面都有所创新。未来，随着微纳加工技术的不断演进和应用需求的增加，科室技术仍将继续发展，并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第一，科室精度和加工速度不断的提高，更精细的图案和更快速的加工会带来更高效的和生产能力。第二，科室工艺将更加的节能和环保，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保护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科室技术也将更多的结合其他微纳加工技术，如激光加工、微影技术等等，形成更加完整和高效的加工流程。第四，科室技术也将更广泛的应用于半导体、光电子、生物医学、新能源材料等领域，带来更多的创新和突破。总之，科室技术将在未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各行各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推动。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秋风起，重阳至，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很多地方也叫老人节。这一天我们通常会围坐在一起吃蟹、喝酒、赏秋月，尤其到了秋季，正是大闸蟹成熟的季节，膏肥蟹美，光是想想就馋虫上身啦。但是吃蟹也是有讲究的，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水产品、海产品中嘌呤含量较高，如果有痛风、高尿酸的情况是不宜食用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健康吃螃蟹呢？首先一定要做熟了再吃，不要吃生螃蟹。很多人吃螃蟹拉肚子，甚至孕妇吃了螃蟹流产，很大原因是吃了不干净、没有做熟透的大闸蟹，由于致病菌或者寄生虫等发生了不良

反应。很多地方流行吃生蟹腌制的醉蟹、腌蟹等，这其实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吃蟹方式，因为水产品中含有大量微生物、寄生虫，而且副溶血性弧菌、霍乱弧菌等细菌比例很高，必须经过有效的加热杀菌处理才能保证食用安全。另外，做好的蟹一定要及时趁热吃，不建议烹调后放几小时再吃。其次，野生大闸蟹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大闸蟹，有致病菌、重金属等污染的风险更大，建议不要吃，尽量去正规渠道买大闸蟹。最后，蟹黄和蟹膏脂肪总量比较高，对于老年人或者有体重控制需求的人群来说，最好不要多吃，建议一次吃一两只就可以了。这几年很多朋友会选择从网上购买大闸蟹，但是网购大闸蟹常常会遇到死蟹的情况，这种情况还能吃吗？先说结论，死蟹不建议食用。首先，大闸蟹等河蟹死掉后更容易腐败变质，河蟹死后消化腺破裂，本身携带的细菌和环境中的细菌就会很快活跃起来，使它腐败变质。本身作为螃蟹鲜味来源之一的氧化三甲胺会分解产生三甲胺、二甲胺，直接结果就是产生腥臭味，量很大的话还能使人中毒。蟹肉中的氨基酸也很容易被细菌分解，部分还可能产生硫化氢，产生著名的臭鸡蛋气味。蟹黄、蟹膏中的脂肪也很容易被氧化分解，产生各种令人并不愉快的哈喇味儿，这也是很多人可能会感觉有异味的原因。所以螃蟹死后最先损失的就是鲜味，变得不好吃了。第二就是致病菌污染了，其中最令人头疼的致病菌要数副溶血性弧菌。副溶血性弧菌是我国沿海地区最为常见的食源性病原菌，广泛存在于近岸海水、海底沉积物和鱼贝类等海产品中。它是一种嗜盐的细菌，在海水中也能愉快地生长繁殖，所以海鲜也会被这种细菌污染。副溶血性弧菌是世界公认的海产品致病菌，一旦吃了被副溶血性弧菌感染的海产品，就可能出现急性肠胃炎，其次为恶心、呕吐、胃寒和发热，腹痛多表现为剧烈上腹绞痛。除了腐败变质，过期海产品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这里最需要大家担心的是组胺。水产鱼鲜一般含有组胺酸，尤以金枪鱼、沙丁鱼、秋刀鱼、鲤鱼中含量较高，一旦不新鲜或保存不当，组胺酸就会在细菌的作用下转换成组胺，导致一些人出现过敏。如果产生的组胺过高，还会引起组胺中毒。如果发生组胺中毒，患者在吃鱼后数分钟至数小时内会出现面部、胸部及全身皮肤潮红、热感、全身不适、眼结膜充血等，并伴有头痛、头晕、恶心、腹痛、腹泻、心跳过速、胸闷、血压下降等，有时还会引发荨麻疹，出现咽喉烧灼感，个别患者还可能出现哮喘。所以买回家的活螃蟹一定要尽快烹饪吃掉，趁着新鲜美味吃掉，在家里放着即便没死，风味也会损失。最后提醒大家，螃蟹的可食用

学家为什么要到深海海底打钻井？石油公司在海底打钻，为的是寻找和开发石油、天然气。而在一些没有油气资源的海底，40多年来，人类也打了近2000个深海钻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科学家为了探索深海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又叫国际大洋钻探计划。1968年，美国格罗马挑战者号钻探船驶向墨西哥湾，揭开了国际大洋钻探计划的序幕。这是第一艘能够在水深超过6000米的深海进行钻探的船只。钻探用的钻杆是用 12.5 厘米口径的无缝钢管连接起来的。这艘121米长的万吨轮，最显眼的是它高出海面61米的钻塔。

0: 塔下面是船中央的钻井口，可直通几千米深的海底，钻取一桶又一桶的岩芯。人类入地的能力远不如上天，如果还要在海底入地，更是难上加难。深海底下偏偏又是人类了解最少的地方，因而是大量科学发现的源头，于是就有了国际大洋钻探计划。比如说，在1968年至1969年两年里，格罗马挑战者号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打钻，取得大洋地壳的玄武岩标本，测定其年龄后，发现离大洋终极越远的地壳年龄越老，这就证明了海底扩张、板块运动的假说。而新学科古海洋学的诞生，也和大洋钻探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海底一层层的深海沉积，就是千百万年来大洋海水变化的历史档案。通过对大洋钻探取得的岩芯进行分析，就可以知道气候变化、生物演替的详细历史。1968年以来的40多年里，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在全球各大洋打了将近2000个钻井，取得的科学成果带来了地球科学的一场革命，是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国际科学合作项目之一。现在，大洋钻探计划有将近30个国家参加，每年预算近2亿美元，以美国决心号和日本地球号两艘钻探船为主。2013年秋，大洋钻探将进入称为国际大洋发现计划的第四个阶段，计划用10年时间探索更新的领域，包括深部生物圈、板块俯冲带和海底灾害等。中国从1998年参加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以来，研究队伍逐渐扩大。1999年，在中国科学家自己的建议、设计和主持下，首次实现了南海的大洋钻探。2014年又将在南海进行第二次大洋钻探。深海是地球表面离地球内部最近的地方，地球的许多奥秘要靠在那里的钻探才能解决。如果说地壳下面的地幔我们并不陌生，那么地幔的内部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谜要到海底去钻穿地壳才能揭晓。打穿地壳，这场60多年来的科学梦将要在21世纪里变成现实。中国的科学界也在发力，期待着在深海探秘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地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

0: 想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啊，新疆的风景。1963年，我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全家前往新疆。我认为这是真正实行讲话，开阔自己，锤炼自己，不这样就只剩下了死路。我仍然满心光明与希望，我带着一缸小金鱼坐火车，我吟着诗，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月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他梦巍峨，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至迷间，春光畅彻方无恨，犹有微曲现塞边。同样在运动中没顶，具体处境不同，我的光明的底色与逢灾化吉、遇难成祥的自信，使我从来没有一味悲观过。那个年代的斗争的弦越拧越紧。1965年，我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6年时间，我与当地维吾尔为主的各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同学习。我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在新疆完成了阿勒泰语系的维吾尔语博士后。我与当地的农民打成一片，我爱他们，他们也信任我，欢迎我。我喜欢新经验，我喜欢有所相异的文化与完全相通的心。我喜欢伊犁民歌，黑黑的羊眼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种种说法，搞得我头昏脑胀的时候，去新疆，我想我更可以比较放心地沉浸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沙漠绿洲、人民万岁的新疆生活里。古话有云，大乱必于乡，小乱必于城。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这样的宝贵经验，如果在北京，动乱那一关恐怕难过得多。从1973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写下了长篇小说稿《这边风景》。我对于所写的生活充满了情思与趣味，充满了知识与开拓，充满了投入与激昂。对于我写的土地、人民、生活，充满了眷恋与吟咏。何等的幸运，何等的机缘，很难再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沉潜到如此地步。40年过去了，人民公社已经不在，记忆仍然鲜活，阶级分子的忧愁、懒汉的笑料、热热闹闹的磨洋工、高高兴兴的空话连篇，却仍然是这边风景的独具美好，仍然是青年男女的无限青春，仍然是白雪与玫瑰、大漠与胡杨、名曲与水墨、骏马与草原的世界固有的强劲与良善。40年过去了，我的书仍然拥有读者，并得到社会的读者的专业范畴的认同。而另一本处女作《青春万岁》是写后25年才出版的，出版后至今也过了40年，仍然再版不断。我的文命就该如此，未能适时出版的遗憾，当然被经住了时间考验的自豪与快乐代替了。至于说作品还有局限啥的，那还用说吗？毕淑敏说过一句话，有时候某种特定的政治过程歪曲了生活，但是强大的生活又消解了本身所有偏差的政治，所以还是能写，哪怕戴上了所谓镣铐，仍然有自己的歌舞。真情、热爱、大地的脉动、生活的性质、感受的真实、伊犁河水的滚滚波涛、天山雪峰的冷傲庄严，都超越着一时的不够正常，都突破着局限。你笔下出现的是《清明上河图》，是

细节的排山倒海。后面两句话是别人对本书讲的：我喜欢书写的尽兴，方洋自肆，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我也喜欢欲说还休，留下八分之七的冰山在北冰洋里的比喻。恰恰可惜的是，俺的书里这后一种八分之一写作的例证，除了这边风景还不够多。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切入角度？在1974年，王蒙的批判锋芒针对的是分裂势力，更是四清中的极左。明白了吧，朋友？我没有忘记伊犁人对于家乡的吹嘘，新疆人说伊宁人是个个都是挠气英雄好汉，同时也是炮气牛皮大吹，例如书中那位靠夺权上台的穆萨队长。最使我感动的是书中人物艾米拉克兹痛责太外库的那一段。多少年过去了，自己读到这一段往往会痛哭失声。一个是尊严，一个是希望与失望，一个是爱情，不为他们落泪，你为谁而哭？雨灾里，伊利哈姆问乌尔汗：你还跳舞吗？使我想起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对于赵慧文的描写。有什么办法呢？王蒙就是王蒙，清水里泡三次，碱水里泡三次，血水里泡三次。然后他低声笑问：各位可好？各位可老？他在伊宁县巴彦代农村住进了一家维吾尔老农的一间放工具的小屋，屋里弥漫着生牛皮的气味。三天后，燕子开始进这屋筑巢，一夏天与呢喃的一家小燕子相伴而过。而少数民族穆斯林们竟然从这一点上判断老王是个善人，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与感恩？写到了开放爽朗的迪利纳尔突然跳上了俄罗斯族青年廖尼卡的自行车货架子上的情景。那样的事我也有啊，我骑着一辆破车，一阵笑声中，一个维吾尔大姑娘已经跳到我的车的货架子上，扶着俺腰到了她要到的地方，又是在笑声中奔跑而去。那不是一个快乐的年代，你能不能因此不许我发现与珍惜快乐在不那么快乐的时候？还有赶车夫的生活，还有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情绪，还有四只鸟和一个诡诈的人。那种结构显然受到1001夜的故事的影响。还有1962年伊犁地区的边民外逃事件，还有四清，还有汉族的女技术员杨辉，还有雪林孤立与艾拜杜拉的洞房之夜。我重读到书中人物为新郎脱靴子的话的时候，我写的是雪林孤立脸红了，我也脸红了。在不快乐的时期，我找到了我的快乐，在无所事事的时期，我做了可能的最好的事，我留下了痕迹与纪念，而且一次次重印。在小说基本改好以后，我将它尘封了那么久，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它，然后它面世得到了关注与茅盾文学奖。我想起了一幅国画，直钩去耳80年，大概画的是姜太公。这一切好像有点意思呢。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60年后的25分钟。1953年秋天，我开始在办公用的片砚纸，也就是一种薄而脆的书写用纸上，写幻想中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我的想法似乎比梦还遥远与模糊，当然那时候没有想到过60年后在堂堂的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的国家博物馆举办《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60年展览。这也是中国梦里的一片。

小小的树叶吧。荣幸、惭愧、感激、回忆，还有惊喜，还有些微的王蒙老矣的伤感，这才叫百感交集。而且恰恰在开展前不久，我找到了1953年写下幼稚的初稿的那几张片验纸，1955年修订完成后的速写手稿，还有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发表过的与因故未能发表的手稿。此外，惊人的是，我还找到了文革当中用两种文字手抄的波斯诗人俄莫加亚莫的《鲁拜体律诗》。我在文革中阅读《资本论》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写下的笔记，直到1950年在中央团校的听课笔记。呜呼文学，呜呼人生，时光远逝而纸与字儿长存，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不，还有其他。历年的发表过我的作品的报纸杂志，各式版本的百种书籍、插图、译文、评论、记载，有人包括国际友人的翰墨，各种奖项与荣誉头衔的证书，还有各种音频、视频的资讯，当然还有美名与劣评，喜欢与懊恼，怀恋与遗忘，友谊与感受，祝贺与不忿，烟飞烟，如潮如浪，如诗如梦如歌，有与非有，己与非己，以南牛皮轰轰，很难绕之而过，很难顾左右而言他，很难都承认，也很难不承认，这些都成了历史的证词与痕迹。一切都栩栩如生，一切都刻骨铭心，有时候是痛心疾首，有时候是欢呼雀跃，有时候是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文如井喷，天高云淡，声正逢时。一切的曲折都是故事，一切的挫败都是资源，一切的尝试都是活力，一切的意义都是协助。一切关于此功已经过时的预言，只好等到明年再兑现了。一笑，这一些就是发生在60年后的25分钟。你大概用25分钟的时间可以看到王某60年的劳作与失误，聪明与愚蠢，悲哀与满足。展览在国家博物馆二楼西大厅，欢迎批评，请多提意见。王蒙向观众与主办领导致谢了。写小说是幸福的。我从1953年开始写小说，至今已经70年了。写小说有多么幸福？它是对生活的记忆、眷恋、兴味、体贴、消化与多情多思。它是给你世界，给历史和时代，给可爱的那么多亲人、友人、师长、哲人的情书，是给一些对你或许不太理解、不太正解、不太友善、难免有点嫉妒的人的一个微笑、一个招呼、一次沟通示好。它是你的印记，你的生命，你的呼吸，你的留言，你的一点小微嘚瑟。它是你对于宏伟的历史、时代、家国、天下、巨变、发展、风雷等等的一派珍重，一声回响，一个证词，一种体认，一串鼓掌，一滴眼泪，一番倾诉，是经历与心地的明证，是真实也是想象，是求实也是超越，是脚踏实地，也是冲天翱翔。除了许多及时发表出版的小说以外，青春万岁从写作到出版经25年，这边风景经40年，初春回旋曲与直海勾沉隐微微经32年。

0: 而从前的初恋是1956年定稿，有些日记稿则是1951与52年的原生态，时间距离达70年。我无不遗憾于某些作品的鲜活性、新闻性、共识性的缺少，但我也荣幸地得到了时间的试炼与编辑。我的快乐是，如果你写了生活，写了真实、真情、真谛，写出了可待成追忆的此情，写出了如初见的邂逅，你的小说就经住了时间的考验，你的小说多少推迟了秋风下被丢弃的画扇的伤感。小说比人生更长。英语里短篇、长篇小说各有自己的名词，统称小说则用 fiction 一词，他们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中文里的小说一词出自庄子，是小说以甘玄令，其余大达亦远矣。我们更重视的是小说与大说的区分，这就是说，一，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二，小中见大，意蕴深长，小说有自己特殊的本事。太背了，你还在写小说，说明你还能纵横捭阖，激动细胞，抖擞神经，摘星揽月，冲浪乘风，碧海彻经，一直到插科打诨。你有空间与动力，功能与浪漫，也还接着地气。它又是某些时候相当美好与健康佳妙的选择，比如生老病死、天灾人祸，超出了你能有所作为的范畴，但他们仍然是小说动机与素材，仍然是各方的关注。小说记录他们，小说释放快泪，小说安慰了、鼓舞了、调理了、加工了，也艺术化了艰难的人生。小说是语言文字的世界，既是现实，又是符号，更是思维，是书的、文字的、音韵、修辞、比兴、对偶、旁敲侧击、歪打正着、美不胜收、久经而用的一个元宇宙。不知道这个时髦词用的对不对，请方家赐教，谢。写小说的人有福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山脊广播连续剧《大国工匠》第三集《匠心筑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东克的产品已经出口到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中国也正式进入了独创研制35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时期。世界上此前并没有如此高速的运营先例，因此被称为东克的天字号工程。
1: 各位旅客大家好，欢迎乘坐动154列车，本车全程运行时间为6小时26分，我们会为大家提供安全舒适高速的乘车体验，祝您旅途愉快。
2: 哎呀大姐，能不能管管孩子啊，不一道的让不让人睡觉了。
3: 哎，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宝贝儿啊，别哭了行吗？你再哭我瞅你啊，这倒霉孩子啊，别哭了。
2: 孩子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你看你看，叔叔给你看个好玩的。你看你看，叔叔能把这1毛钱硬币啊立在这个窗沿上，火车开动的时候啊它能立住不倒，厉不厉害？
4: 厉害。为什么？
2: 叔叔跟你讲啊，能立住硬币说明这个车稳当啊，车体转向架呀承受能力强。
3: 是啊。大哥，那是车体转向架啊。
2: 转向架呀就好比列车的脊梁骨。这一节车厢大约50吨重，全压在这转向架上，承受能力不强的话很容易就断裂了。
3: 大哥太厉害了啊，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呀？
2: 这转向架呀都是我们东克工人焊的。我敢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啊，咱们现在这高铁呀比日本的新干线都稳当。
5: 您不是那个全国劳模孙大庆吗？我昨天刚在新闻联播里看见您。来来来，咱合个影，合个影。
2: 你看你。我也不是什么明星，还合啥影啊？
5: 上过电视那就是明星啊。来合一个，来来来，合一个合一个。
3: 这高铁那么舒服，跟坐飞机似的，高大上啊。那都是你们的功劳哈。小伙子，快快快帮我跟这孙师傅照张相。来宝贝儿，
2: 好嘞，
3: 过来倒霉孩子。
2: 来
3: 一二三，茄子。
2: 我接个电话。喂，小林呐。
6: 师傅，你忘回返了吗？
2: 我在车上呢，下午就到家了。
6: 师傅，你还是先别回家了。
2: 又咋了？
6: 天字号工程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你慢慢说。
6: 高寒动车转向架应力测试的时候出问题了，转向架有断裂点。
2: 我发现我就不能出门，这怎么一出门家里就出事儿？
6: 师傅，你别这么说，那该出事咋都能出事，跟你出不出门没有关系。
2: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开车到火车站接我，咱们直接回厂里啊。
7: 孙师傅来了啊。
3: 孙师傅你回来的正好。
2: 小梅，
3: 这是调试那边刚给拉回来的，你快看看吧。
2: 好来来，我快看看，我快看看。是牛敢做不规则焊接的部分，不是非凡团队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啊。
8: 这个转向架是我领头焊的，责任都是一起的，这个黑锅不能让我师傅替我们大家背啊。
9: 对，不应该呀，咱都是按照欧盟标准焊的，那可是目前国际上的最高标准，那咋还能断裂呢？这
3: 为什么不会断裂？实际情况和理论差距会很大，咱们这次的测试环境是时速350公里极端复杂的天气，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即使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标准也无法确保咱们的车体转向架能经受住考验。喂，李总。

0: 您好。哦，好的好的，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就告诉他们。
1: 哎，咋回事啊？怎么样？
0: 李总说啊，公司已经组织了专家，以大庆和非凡的工作室为主要阵地，组成转向架焊接攻关团队，专家们很快就到了。
2: 妈，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哎呀，
3: 哎呀，
4: 哎呀，
3: 老老爷们
4: 你
3: 等着呢。
5: 师傅，走啊，吃饭去。
6: 哦，你先去吧。
5: 我不行，师傅，昨天中午你就没吃饭，再这么下去，你要饿成相片了。
6: 不行，必须得拉你去。
5: 哎，你先走。
6: 别，你别拉我。哎呀，你看你这孩子。
5: 哎呀，走吧，师傅。
6: 好，走走走。
5: 来一份排骨烩酸菜，还是地三鲜啊？
7: 孙大兴师傅，您好。
5: 哎，师傅，
7: 人家都说
5: 你是大国工匠，电视上采访你的。
7: 对工匠精神是怎么理解的？工匠就是用智慧加
6: 钱。哎，你们看啊，
7: 中的产品，
6: 这不是焊接车间的孙大庆吗？
8: 嗯，
6: 还在电视上吹牛呢，
7: 变成一
6: 这还全国劳模呢。
9: 哎，劳模咋的？大庆那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7: 工匠，
9: 吃了多少苦才有今天呢？
10: 就是，我负责发工作服务，孙大庆的裤子那是最废的，几个月就烫的全是窟窿。
9: 哥你啊，早受不了了。你看你这手啊，又白又嫩。
10: 你看，
9: 你再看看人家孙大庆那手。
6: 是，你跟我比啥呀？我一个坐办公室的，反正啊，车架都给人家焊裂了。我估摸着他就是因为到处发言、上电视，活都不会干了，忘了自己个儿是工人了呗。
5: 你说谁不会干活？
6: 咋的？
5: 你再说一遍。
6: 咋？我就说了，就是不会干呀。
5: 你还
6: 咋？
5: 吃
6: 你干啥？
5: 消
6: 了，
5: 消了，消了。
9: 有劲儿没地方使了，李总，
5: 李总，
9: 喝盐开水聊天，我看就是给你们闲的。想吃饭坐下消停吃饭，不想吃饭的都给我出去，绕着厂房跑圈，愣着干什么？坐下吃饭。哎，大庆，你来一下。
6: 李总。
9: 哎呀。咋了？听说饭都吃不下去了？
6: 李总，是我团队的问题，我负全部责任。
9: 你这个小子，问你能不能吃进去饭，谁问你责任问题了？还是年轻，经不住事儿啊。
6: 李总，我也不年轻了。
9: 哎呀，我呀还有两个月就退休了，你能跟我比啊？当年我跟你爸我们一起干活的时候，那天塌下来我也得先造他三碗二米饭。
6: 李总，你不知道，我从北京回来的火车上有人把我给认出来了，这跟明星似的。您说我一个工人也没干过啥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一个老百姓谁认识你呀？我知道这活是大家干的，荣誉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这现在不但没给咱厂子争光，反倒耽误了进度。我这哪还有心思吃饭呀？你说，
9: 哎，大庆，我就总说呀，要每逢大事有静气，越是攻坚克难的时候，越要沉住气。完全自主的高铁是所有东客人的梦想，是所有产业工人的梦想，甚至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我们一定要搞下去，也会搞下去。
6: 可，哎呀，可现在情况是，我们已经按照国际最高标准做了，但还是出了问题。
9: 哎呀，标准标准，那标准不都是人定的吗？如果外国人的标准不行，我们设定自己的标准不就完了吗？
6: 自己的标准？哎，对呀，李总，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谁规定欧洲标准就是最高标准了？我们一流的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标准。
9: 嗯，
6: 我们就是要设定中国人自己的标准，更高的标准。
11: 一语惊醒梦中人，孙大庆又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没命地工作起来，不是为别的，是要世界未来的高铁生产的

0: 更高标准、更安全的保障，来自中国。
1: 来，孙叔，你把这个点啊给我记录一下，告诉大家，以后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
2: 啊，是。
3: 哎，小林，小林，
4: 哎，师傅，
3: 离这么远我都听到了，你这电流标准不对啊！按上次我给你们画的，一点都不能差啊！
4: 哎呀妈呀，师傅你真神了，我调的时候就感觉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应该没事儿。哎呀，连这您都给听出来了，
3: 你少拍马屁，好好干活。
4: 哎哎啊，师傅，师傅，
5: 哎呀妈，按照您的方法，我们这部分瑕疵率下降10%了，
3: 真的，
5: 真的，
3: 好样的！再加把劲儿，必须下降到20%。以后啊，这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标准。
5: 好嘞，
3: 将来咱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咱中国的标准是最高标准。
5: 就放心吧。
0: 车间嘈杂的焊接声，就是美妙的交响乐；点点飞溅的焊花，就是美丽的经理。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论证试验，孙大庆终于攻克了焊接难题，编制了超高速转向架焊接规范。这一世界级超高速转向架焊接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内空白，也证明了我国制造高铁的水平从追赶者变成了世界的领跑者。
3: 大家听我说啊，大家练焊水桶这一手啊也练了有几天了，今天呢咱们就搞一个对抗赛，我来检查一下大家的成果。哎，我挑一个，小林挑一个，咱们比一比，看谁焊得更好，焊得更快，怎么样？
6: 好，
7: 没问题，
8: 比一比，
7: 比就比。
4: 那我必须得挑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啊。哎，底下在座的年轻一代，谁上来给咱们年轻人争个脸啊？啊！
9: 我就你了
4: 。
3: 哎，那我就挑个岁数大点的吧。哎，台下上岁数的有没有愿意上来的？啊？
10: 我去！
3: 哎呀，你都别不好意思啊，来上来试试，啊？
4: 是吧？输了丢人吧？
11: 我来试试。
12: 哎呦，李总来了，欢迎！
3: 李总，您怎么来了？
11: 哎，你这不是公开教学吗？我还不能听了？
3: 哎呦，是，但是您这岁数，
5: 是啊，李总，您摸过焊枪吗？
11: 嘿嘿，小伙子，别瞧不起人啊！你找焊接车间的老人打听打听，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焊接车间三把枪之一呀、啊。我焊件的时候那还没你呢。小庆啊，
3: 哎，
11: 把防护服给我拿过来。
3: 哎，好，
5: 那就整着。
3: 来，李总，
5: 整着。
11: 哎，
3: 来，李总，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3: 预备，开始。
4: 时间到，好，按照规则啊，咱们往上挂水桶，谁的水桶能挂5秒以上，谁就赢了。
13: 好，
4: 咱们啊，先看小赵的，来，挂上。
14: 来，
4: 五、
15: 四、
16: 三、
15: 二、
16: 一，
4: 谁就赢了啊？谁就赢？
3: 别高兴得太早了啊，李总的这个还没挂呢，咱们一起倒数啊，来，五、
15: 四、
16: 三、
15: 二。
4: 哎，
11: 都别憋着了，该乐就乐吧。我输了，心服口服啊。不但心服口服，而且这次我输得非常开心。你说你们这帮年轻人要是赢不了我这个老头子，那这个厂子还有什么未来，对不对啊？

就绕着厂子走，一圈儿又一圈儿，不是不舍得，是不放心呐。我是第一批参加建厂的工人，40多年啊，这个厂子比我的儿子都亲呐。我看不了这个厂子受委屈，听不得别人说这个厂子不好，我最怕的就是年轻人腰杆子不硬，撑不起这个厂子呀。这人呐，上了岁数就是这样，总是惦记这惦记那，但是今天我是彻底放心了。你们这帮年轻人没框框，有冲劲儿，敢想敢干。你们师傅这批人有能力有担当，我现在可以放心的退休了，未来属于你们。

0: 这杯酒给你妈摆上。哎，老伴儿啊，今天是中秋节，咱家虽然不是人月两团圆，但也是双喜临门呐。这一呢，大庆他们的。 天字号工程，会车试验成功，420公里的时速啊！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我们中国做到了。
1: 妈，儿子给您长脸了。
0: 二呢，就是咱大孙子孙振兴，研究生毕业。 回到咱东客工作了，奶奶。按照爷爷的说法，这叫革命工作，后继有人。为了庆祝这两件大事，这杯酒我必须干了，干！
2: 来，爷爷。
3: 哎呦，爸，您慢点喝，慢点喝啊！
0: 今儿我是真高兴啊。 就跟东客第一辆铁路客车下线前那么高兴。
1: 哎，爷爷，当年第一辆客车下线是咋回事啊？

0: 那年呐，大家伙都去跟新车照相了，我的脸被海盐熏的是黢黑，工作服上烧的都是窟窿。人家就跟我说了，你快去洗洗吧，咱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要饭花子。你等我洗干净了脸和手，又换了身衣服赶到那儿，合影的人早就散了，那照相的同志也走了。哎呀，那可是新中国的第一辆铁路客车呀。那老赵、老吴、小李子，不对，这小李子就是你们刚退下来的那个李总，都合上影了，咋就差我没合上？
1: 爷爷，
2: 爸，
1: 你咋还哭上了？
3: 爷爷，来擦擦眼泪。
0: 没事，我这是高兴。来来来，咱们再干一杯
1: 啊！来，
0: 干，
1: 爸，
2: 干。
4: 东客从来没有忘记为中国铁路客车事业付出过的每一位职工。孙大庆、吴非凡和赵建国的父亲，作为东客第一代的工人代表，受邀参加了中国第一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高速动车的下线仪式。

0: 这就是我们生产高铁的新车间，啊，
1: 这是车间啊！哎，老赵、老吴，你们快看呐，这是车间吗？哎呀，
2: 这也太大了！
3: 是
2: 啊，比那足球场还大呀！
3: 对呀，
0: 这哪是车间呢？这不是飞机场的候机大厅吗？
3: 现在这些孩子老有福了啊！
2: 叔，现在呀。
1: 啥都是现代化的，鸟枪换炮喽，跟过去呀、啊、不一样了。哟，那不是小李子吗？哎，这么多人别叫小李子啊！你退休时间长了，你不知道？嗯，人家都干到总经理了才退下来的。哎呀，是，哎，他应该呀。大清啊，
3: 哎，
1: 你是不知道啊，小李子年轻的时候。 可有股子钻研劲儿了，哎呀，赶上公关的时候，一整就上火了，好几天呐吃不进饭去，哎，就想着这技术那些事儿。哦，
4: 下面有请王小梅副总经理上台讲话。各位同志，各位老师傅、老前辈们，大家眼前看到的。 就是咱们中国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它的整体设计以及车体、转向架、牵引、制动、网络等关键技术，都是中国自主研发，在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了84%。
5: 老师傅们，从当年你们生产的第一辆中国制造的铁路客车，到现在你们的孩子们、孙子们生产的第一辆中国标准的动车，在国家的召唤下，我们的大国工匠们为人民提供了一种更高效、更人性化、更有尊严的交通方式。我们几代人经历了多少坎坷，才实现了这个梦想啊！
1: 太好了，我们没想到，这些年想的了，了不得了。对对对，咱俩终于赶上了。爸，来，我给您照张相吧。哎，好，新中国的第一辆铁路客车您没照上，第一辆中国标准动车，必须给您照上。好啊，我的梦终于圆了。嗯。哎呀，这张照片真是太宝贵了。
3: 我一定要放大了挂在家里，珍藏一辈子。好，回去我就给您洗出来。啊，
1: 嗯，哎，大庆啊，咱们的高铁有名字了吗？
3: 有了，
1: 叫什么？
3: 复兴号。
1: 复兴号。
3: 对，复兴号。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国工匠》第三集，谢谢收听。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

0: 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墨西哥西部的哈利斯哥省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发现怪石球的地方，比如原联邦德国的瓦尔夫格堡、埃及的卡尔加、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新西兰的穆埃拉鲍尔达海滩，以及我国河南信阳上天梯珍珠盐矿区的刘文岩中，都曾发现过神秘的石球。在我国山西雁北地区和新疆的第三纪砂岩中，也曾发现过砂岩类石球。这些圆球形状的石头，它们表面虽然大小不一，但有一点几乎相似，那就是曲率几乎完全一样，接近正圆。这么多神秘的石球到底从哪儿来，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科学家们提出了种种假设。一个十分自然的想法是，这些大小不同的圆球放在这里是有一定目的的，譬如说它们代表天上不同的星球，彼此相隔的距离表示星球间的相对位置，这可能是宇宙来客给地球的纪念品，他们想向人类表示某种意思。这是美国的施克罗夫斯基等人就哥斯达黎加石球提出的有趣的解释。也有一些考古学家断言，石球是石器时代的人类创造的，或是作为防御和狩猎的设施和工具，或是某种宗教的祭祀品。但大多数科学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大自然的天成之物。关于火山附近的石球，有不少科学家认为，可能与大熔岩的热力作用有关。但以上的解释仍不足以服众。从全球来看，石球的出现毕竟还是相当罕见的，在绝大多数火山区都没有找到过石球。但这些业已存在的石球究竟从何而来，或者说它们的形成究竟需要一些什么特定的条件呢？时至今日，此事仍是个悬案。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据考古界报道，包公及其夫人董氏墓、长子夫妇墓、次子夫妇墓、孙子包永年墓十几年前都在安徽省合肥市东孝大兴乡双鱼村的黄泥坎发掘出来了。肥水岸边出土的墓志铭确凿地记述了包公的生平，补充和修正了一些史实。但是在河南省巩县宋真宗的永定陵附近，有一座高约五米的圆形墓，也就是另一个包公墓。这个陪葬真宗陵侧的包公墓相对更加为世人熟知。一个包公为什么两座墓葬？如果合肥包公墓是真的，那么巩县的包公墓是怎么回事呢？在合肥包公墓正式考古发掘之

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巩献包公墓是真墓，不仅有很高的封土和墓碑，而且地方史志都有记载。明代嘉靖三十四年修《巩献志》，记载包拯墓位于县西宋陵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时期版的《河南通志》皆承袭旧说，可见明初就已存在这个包公墓，至少经历了500到600年。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巩献包公墓究竟修于何时呢？为什么要建这个包公墓？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它和合肥墓是什么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至今尚难于回答。巩献包公墓修于何时很难考证。现存关于此墓最早的记录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县志，从中可知修建的时间不晚于明代中叶。元明两代史籍对此均无说明。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修这座墓？墓里面究竟埋葬着什么？等等，也就无从得知了。包公为什么有两座墓，已成为千古之谜。而合肥包公墓地出土的材料，同时又给历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成为谜中谜。比如，在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一较大的封土堆，高约4米，底径10米，整个外形略大于包拯夫妇迁葬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再往下深挖3米，都是一色的生土。可知这个土堆是典型的遗冢。包公墓为什么设此遗冢？它是什么时代修建的？实在耐人寻味。李清照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女词人，然而对这位女词人晚年有没有改嫁的问题，人们一直说法不一，人至各见，难下断语。宋人对李清照晚年改嫁张汝舟是确认不疑的，明清人提出怀疑和异议，使改嫁之说几乎被否定。解放以来，黄圣章发表了《李清照事迹考辨》一文，就改嫁事件做了考证，得出了李清照晚年改嫁张汝舟，但不久又离异的结论。然而有些学者并不赞成再次刮起的李清照改嫁之风，不断写文章提出异议。黄墨谷在《重集李清照集》中附了两篇文章，为李清照辩证，认为李清照并未改嫁。夏承焘、唐圭章也撰文支持此说。近年来，随着李清照的研究专著、选本、全集的陆续出版，李清照是否改嫁之争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那么，改嫁说、变屋说的分歧源于何处呢？持改嫁说者主要以上内汉齐公起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为根据，认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去世后，清照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希望有所依靠，于是她被媒人如簧之说和四锦之言所迷惑，糊里糊涂地再嫁了张汝舟。婚后张汝舟为了夺取李清照的书画、古器物等，经常虐待他。李清照无法忍受，告发了他，并同时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后来，他的亲戚翰林学士、宋高宗的亲信齐崇礼出面干涉此事，才使李清照既离了婚，又免了刑事处分。为此，李清照特意写了一篇《上内汉齐公起》表示感谢。持辩误说者认为，第一，
尚内汉奇公起的全文

始建于李清照去世多年后的赵延卫的《云录漫抄》。据上内汉齐公奇所述的内容情节分析，很难判定它是李清照所作。第二，建言以来《系年要录》的有关记载，先说张汝舟有违法行为，被其妻李氏检举而入官定罪，而后又补上一笔说李氏格非女，能为歌词，自号义安居士。这种写法很不合乎行文的规律，因此由上述两种材料的记载就认为李清照改嫁张汝舟是不能成立的。由于改嫁说与辩诬说各执一理，相持不下，争论双方又都有很多足以自圆其说的根据，因而对李清照有没有改嫁还不能下断语。可见多少年来聚讼纷纭的李清照晚年是否改嫁问题，的确是一个谜。

0: 居住着一只青蛙，这只小青蛙对自己生活的小天地可满意了，一有机会就要吹嘘一番。有一天，它吃饱喝足后，蹲在井栏上，闲得无聊。忽然，瞧见不远处，有一只大海鳖在散步。青蛙赶紧扯开嗓门喊起话来：
1: 喂，海鳖兄，快过来，快过来呀！
0: 于是海鳖来到枯井旁边，青蛙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1: 今天算你运气了，我让你开开眼界，参观一下我的住处，那简直是一座天堂。你大概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宽敞的住所吧？
0: 海鳖探头往井里一瞧，只见浅浅的井底积了一汪长满绿苔的泥水，还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儿。海鳖皱了皱眉头，赶紧缩回了脑袋。青蛙根本没有注意海鳖的表情，挺着大肚子继续对海鳖夸口说：
1: 你看我住在这里多么惬意呀，我要高兴就在井边跳跃游玩，累了就到井壁石洞里休息，有时把身子舒服地泡在水里，有时愉快地在稀泥中散散步。你看旁边的那些小昆虫，螃蟹和蝌蚪，它们谁能比我过得快乐呢？我独自一人占据这口废井，自由无比。海鳖兄，为什么不进到井中观赏游玩一下呢？
0: 海鳖听了青蛙的一番高谈阔论，感到盛情难却，便走向井口。可是左腿还没能全部伸进去，右腿的膝盖就被井栏卡住了。海鳖只好慢慢地退了回去，反问青蛙：
1: 你见过大海吗？
0: 青蛙摇摆头。海鳖接着说：
1: 海的广阔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古时候十个年头里就有九年闹水灾，海水并不因此增多，八个年头里就有七年闹旱灾，海水也不因此而减少。大海不受旱涝影响，住在广阔无垠的大海里才是真正的享受快乐呢。
0: 青蛙听傻了，鼓着眼睛半天合不拢嘴。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在《原道》中说：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意思是说，坐在井里观察天空，就会觉得天很小很小。其实不然，不是天太小，而是由于看天者站得低，眼光过于狭窄罢了。世界广阔无边，知识永无穷尽，千万不要因一孔之见便洋洋自得，不要因一德之功便沾沾自喜，否则就会跟枯井里的青蛙一样，成为孤陋寡闻、夜郎自大和安于现状的可怕角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

0: 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1: 昨天咱们说了，张居正的改革已经开始向经济改革扩展了，在解决了老百姓的土地问题之后，开始调整赋税和徭役制度，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条鞭法。成化弘治年间，南方地区的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了一条鞭法的雏形。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嘉靖九年，户部尚书梁才提出了改革赋税和徭役制度的方案。简单的说，就是把一个地方的徭役折算成银两，然后按照适当的比例摊派到每个人头上和土地税上。江南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嘉靖年间陆续出现这种改革，意思都差不多，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例如宁国府叫做十年一条鞭派，苏州府和松江府则叫一条鞭征充，而在余姚县、平湖县叫做均徭一条鞭法。由于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北方地区推行一条鞭法的阻力很大。山东的官员就说，听名字虽然只是一条鞭子，实际上这是一把杀老百姓的刀啊。张居正改革的意义就是要排除干扰，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北方以及其他还没有实行一条鞭法的地区。张居正以敏锐的政治家的眼光觉察到，一条鞭法是大势所趋，他认为这是改革赋役制度、改善财政经济的有力措施，所以激励督促地方官员推行一条鞭法。他对湖广地区的官员说，刑法在人，又贵因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注意用人要得当，应该因地制宜。一条鞭法既然在南方推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湖广地区完全可以照办。他对极力反对一条鞭法的山东官员说，一条鞭法的宗旨合情合理，山东也只是有十分之一二的人说他不方便，法令应当让人民接受，政策要由人去推行，如果对人民有好处，又何必强调南方和北方的差异呢？在他的强力主张之下，一条鞭法终于在全国各地推行了。在过去极力反对一条鞭法的山东地区，老百姓面对事实不得不承认，一条鞭法推行之后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人们甚至还列出了一条鞭法的十大好处，例如人丁与税粮均匀，徭役承担者不再苦难，有优免特权的人不得滥用特权，缴纳银两之后可以免除徭役，赋税折纳现金的一个数目官府账册上是写得一清二楚的，以前的种种弊端难以继续存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一条鞭法是赋役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张居正把赋税折成了银两，徭役折成了银两，折合成一个总数，一次性的征收，使赋役简单化。所谓通缉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徭役所折纳的银两分摊到丁与地上，在征收的丁银与地银中包含了徭役折合的银两，所以田地多的农户分摊到的货币化的徭役银子相对就多一些，这是合理的。然而一条鞭法已经着手把一部分人的徭役分摊到土地上，开始了摊丁入地的改革，为清朝全面推广

摊钉入地，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张居正在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取得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财政赤字逐渐的消失。《明实录》中说，中央政府的仓库里面储存的粮食几年都吃不完，结余的银子达到了400万两。万历时期成为了明朝最为富庶的几十年，绝不是偶然的。听到这儿，细心的朋友可能会由张居正的改革联系到北宋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和王安石都因为推行新政而名垂青史，那么从改革取得的成效来看，谁更胜一筹呢？王安石是一个儒生，更是一个经学家，曾经写了一本《三经新义》，全是周礼、十经、尚书，特别是对周礼格外的推崇，说什么周礼中有一半都是在讲如何理财。听听王安石能从周礼里看出理财妙招，这一点和脱骨改制的王莽可是不相上下，因为王莽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以周礼为出发点，寻找理论根据。王安石也是如此，似乎在仿效王莽的思路，以周礼作为理论依据。很显然，这是用陈腐的理论来指导改革，用向后看的方法来革故鼎新，那自然是要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的。张居正呢，虽然也是进士出身，熟读四书五经，但是他更倾向于法家的思想，反对效仿古人，遵循礼数，对儒家改革的理想主义并不是非常的认同。他的改革措施大多是从现实出发，具有可操作性，并且用法治作为保障，因此成效卓著。在历朝历代的改革家里面，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万历四年五月，神宗皇帝朱翊钧开始束发。古时候男人女人都留长发，男孩子留长发等到成年之后就可以束成发髻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成年礼，可是对于大明朝的皇帝来说，意义更是非同一般，那就意味着他的大婚日子快要到了，要特地举行隆重的典礼。这个时候，宫里面的承运库太监就开始忙着筹备皇帝大婚需要的金银珠宝，并且要求户部加紧采买。由于张居正推行开源节流的财政经济改革，主张节省宫里不必要的开支，负责监督户部的户科负责人都给事中光茂给皇帝报告说了，边防军费、修河、开海、救灾都要户部支出大笔的银两，皇上大婚所需银两还有珠宝，按照惯例应该由内府，也就是主管宫里财政的机构负责。户部是主管国家财政、供给国防需求的机构，由户部采买大婚的物品不合祖宗的法度与现行的章程。户部当然支持户科的立场了，可是这回皇帝却有点自私自利，说什么都不愿意花内府的银子，反对户科与户部的意见，支持承运库太监的请求。他还下命令让户部采买金银珠宝。别看这个万历皇帝现在是小小年纪，但是却是一个财迷精，非常喜欢聚敛财富，还常常标榜自己非常勤俭节约，目的呢就是要掩饰他聚敛财富的本相。万历四年十二月的某一天，万历皇帝在文华殿讲读完毕，就撩起身上的袍子问张先生，先生可知这件袍子是什么颜色的？

张居正呢，不加思索地回答说：“青色。”皇帝一本正经地纠正说：“不是青色，而是紫色，因为穿了好多年了，所以褪色成了这个样子。”张居正呢，本来就主张节俭，不仅没有表扬皇帝，反而说：“陛下，既然这件袍子这么容易褪色，那以后就少做几件吧。”张居正还趁此机会表扬了万历皇帝的爷爷，批评了他的老爸。他说：“当年世宗皇帝的衣服不崇尚华丽，只要耐穿就行。可是穆宗皇帝就不一样了，他的一件新衣穿一次就不要了。希望皇上能够以世宗皇帝为榜样。”万历皇帝呢，表面上点头同意，心里却依然坚持要户部采买大婚用的金银珠宝。户部不敢违抗圣旨，就采买了各色珍珠8万两，足色金2800两，9成色金100两，8成色金100两。万历五年的正月，皇帝的嫡母仁圣皇太后、生母慈圣皇太后传谕礼部，为皇帝选择皇后。到了8月初，两位圣母皇太后终于在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定了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为皇后，于是大婚的吉期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皇帝的大婚吉期至关重要，必须由主管天文的机构钦天监提出建议。钦天监经过一番讨论，建议大婚吉期定在12月。张居正这个人对于天人感应这套理论是不太相信的，他认为吉期选在12月很不妥当，如果是当年的12月似乎早了些，皇帝毕竟才15岁，皇后也只有14岁，如果是第二年的12月，那么筹备的时间太长也不方便。钦天监的官员专管天文历法，这要是放在今天，这些人都是科学家，按说应该有点科学头脑，可是没想到他们却比一般人还要迂腐，竟然一口咬定一年里面只有12月才适合，其他月份都不行。张居正听了很生气，就狠狠地批评了钦天监的官员们。他说：“那些日期禁忌都是民间流传的风尚习俗，帝王的婚礼不必拘泥于此。”他在写给皇帝的奏书中也说道：“我张居正是个愚昧的人，从来不相信阴阳学说，选择吉期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件事儿，于情于理是否得当，时间是不是合适，不必拘泥于什么黄道吉日。”张居正建议把大婚的吉期定在第二年的2-3月间，正巧皇太后也觉得那个时间举行大婚比较合适，于是皇帝就颁布了谕旨，奉圣母慈谕，明年2-3月举行婚礼。随着朱翊钧大婚日子的临近，他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就向内阁首辅张居正表示了他将要从乾清宫搬回自己的慈宁宫。为了慎重起见，他派司礼监隋唐太监张京、慈宁宫管事太监锦科前往张居正的家中传达他的辞谕：“皇帝大婚就在眼前，我应当返回本宫，不能像以前那样常常守着看管了。我担心皇帝啊不像以前那样勤奋学习，为此深感忧虑。先生受到先帝的嘱托，不仅是托孤大臣，更是他的师父，您跟其他大臣不同，有保护皇帝的责任啊。”皇太后的这份词语言辞恳切，希望张先生

生能够代替他来看管皇帝。为了表示对张先生与众不同的感情，还特地赏赐给张居正两件蟒衣、八套丝绸衣料和200两银子。张居正手捧着太后的慈玉，感慨万千，不由得想起当年皇帝继位的时候，正是他劝皇太后留在乾清宫，与皇帝朝夕相处，等到皇帝大婚以后再迁回慈宁宫。慈圣皇太后接受了这个建议，一直和儿子同住在乾清宫，守着看着皇帝。万历皇帝继位之后没有大的过失，这是跟母亲的严格管教离不开的。张居正一向对慈圣皇太后非常的尊敬，认为他对皇帝既有慈母之恩，又有严师之意，他不能违背先前的承诺，于是就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今天暂时先回到慈宁宫，明天仍然返回乾清宫，等到册立皇后之后再正式的定居于慈宁宫。万历六年的正月27，皇帝在皇极殿隆重宣布册封王伟的长女王氏为皇后，准备举行大婚典礼。皇帝的婚礼是皇宫里的一件大事，仪式十分的隆重，有很多的繁文缛节。按照儒家的六礼原则，婚礼需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这六个步骤。皇家的婚礼和民间的婚礼一样，也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皇帝的媒人可非同小可，一般都是由元老重臣以正副使节的名义主持婚礼。太后和皇帝已经内定英国公张荣为正使，内阁首辅张居正为副使。张荣没有问题，可张居正呢却有点麻烦，因为此时的张居正父亲刚刚去世不久，他还处在服丧期内，一直都是以素色装扮出入公开场合，让他来参加如此隆重的结婚典礼，人们一时间都难以接受。皇帝呢，为了打消张居正的顾虑，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舆论界的非议，特地派文书官向张居正传达了太后和他本人的意思。太后希望张先生能够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参与大婚典礼，以此来表示对大婚的重视。皇帝还说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张先生身穿青衣脚带办公是为了尽孝，如今朕的大婚及其临近，还是希望先生暂时的改穿吉服办公，逐渐适应极尽大殿的气氛。要说这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重视程度，那不是一般的。为此在正月17，皇帝特意委派文书给张居正送去了两套蟒衣，通知他从正月19日起身穿蟒衣吉服进出公开场合。看得出皇帝这回是下定决心要张先生主持大婚典礼了。蟒衣是元老重臣所穿的礼服，上面绣了金黄色的蟒，有点接近于龙，所以一般臣民是禁止穿蟒衣的。万历皇帝送给张居正两套蟒衣，用破例的方式来显示张居正是非

手札类似于便条信函，属于私人文书，写的比较随意。昨儿里来说了，大婚庆典不适合让先生做事，说先生尽忠不尽孝，这家伙真是口无遮拦，却不知这是太后的谕旨。正因为太后非常重视这件事，才命英国公和元府亲自负责这件事。先生，您怎么可能会因为私情而耽误了朝廷大事呢？他们这是在拿夺情起父说事，看来包藏祸心的他还是有的。一遇到事情就开始没事找事，离间我们君臣关系。这件事儿，朕非常清楚，本来打算处罚他，因为喜事临近，暂时先饶了他。这笔账呢，我给他记着，将来一定饶不了他。先生还是听从太后的旨意要紧呢，从明天起就暂时开始穿吉服上朝吧，不要再为这件事上书了。张居正呢，其实早已经接到了太后和皇帝的旨意，对李来的陈词滥调自然是嗤之以鼻，而且态度明确地向皇帝表示，圣母与皇上侍臣如同心腹手足，和其他大臣截然不同，凡是国家大事都要臣出面管理才放心，所以凡是有为朝廷尽忠效劳的事情，臣绝对不必行迹，不拘常理，不怕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愿意独自承担这一切。从这件事上确实可以看出来，张居正的办事原则就是不必行迹，不拘常理。这一次皇帝大婚，大臣们会再次的掀起一波弹劾张居正的浪潮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中

0: 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

0: 不弯，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红桶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0: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2: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1: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2: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6: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7: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清和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劲风都是

0: 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2: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3: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5: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4: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5: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

0: 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

男篮将展开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我们带您领略河北省避暑之旅。清朝的康熙皇帝每年呢都要从古北口或喜峰口出关，如此频繁的出巡导致清朝的最高权力机关也随之北移。为了便于皇帝批阅奏章和随行官员处理政务，在塞外修建一座长期性的行宫就变得十分必要了。清康熙39年前后，康熙呢开始在塞外寻求一块适合修建永久行宫的地址。经过蒙古族贵族的推荐，康熙来到了今天的承德市区，一眼看中了这一块

0: 人迹罕至、草木繁茂的牧场，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当时呢，也被称作热河行宫。
1: 公元1860年的夏天，清朝的咸丰皇帝带着后妃大臣，急匆匆地赶往位于京城之外200多公里的承德避暑山庄。只是，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此次咸丰既不是避暑，也不是围猎，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逃难。那么，作为皇帝的咸丰，何以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据史料记载，从公元1703年开始，清王朝相继用了211年的时间，在650多平方公里的塞外山城承德，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营建了京城之外唯一的皇家园林。承德因此成为清王朝的重镇陪都。避暑山庄位于承德的市中心，占地面积约560平方公里。过去的皇家园林在今天成为承德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天清晨，在立正门的广场上，早起的承德人在这里娱乐晨练。我们发现许多人都在踢毽子。
2: 怎么你们这儿这么多人都在踢毽子？
3: 承德不是毽球之乡吗？这个有奖啊。
1: 市民们说，踢毽子的传统是从山庄建立之后流传至今的。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作为陪都的避暑山庄，整个建筑青砖灰瓦，全然没有故宫的金碧辉煌，更多的是拙朴和素雅。经过特别批准，承德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破例允许我们进入殿内拍摄。
4: 这就是大明朝进贡殿。
2: 我觉得我一进来，我发现好像有股香味儿这里边。
4: 在这个乾隆19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啊，把它用楠木加以改建，特别是阴雨天气，这种香味呢就更加浓郁了。
1: 尽管几百年时间过去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曾经的富丽和辉煌。
4: 它这个殿和故宫太和殿的作用一样，举行大的庆典、重要的外事接待，包括这个皇帝过生日都是在这里。所以像乾隆皇帝，他一共活了89岁，他在这个大殿做他的万寿节，就是他的生日啊，在这儿就过了40多个。所以整个大殿呢，从这个天花板图案一直到这个五福捧寿图案，基本上都是以寿文化为主的。
1: 我们发现殿内的雕刻不失彩绘，充满了北方民居特有的亲切朴素。孙继新告诉我们，避暑山庄工程主要设计出自中国古代宫廷建筑设计世家样式雷。到了乾隆时期，这里的设计主要是由样式雷的第四代传人完成的。那么清朝最为强势的康熙皇帝，在大殿正中的牌匾上何以题写淡泊敬诚这四个大字呢？
4: 他是把这个淡泊呢当作座右铭来约束自己，告诫这个子孙在政治上要有远大的胸怀、远大的抱负，但是在生活上一定要勤俭兴邦，所以他提的是淡泊敬诚。
1: 康熙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淡泊到了咸丰皇帝那里却有了另外的含义。我们在避暑山庄的城墙上放眼望去，错落有致的外八庙和山庄恢宏大气的景观尽收眼底。那么康熙皇帝在这里营建行宫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承德地处边关和京城的中间地段，最近人们在对避暑山庄的研究中发现，整个山庄的布局西高东低，与中国的地形图极为相似。
5: 它这个形状就像我们大清帝国的一个版图，像一个桑叶一样。帝王

0: 最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头枕着我的国家的国土，晚上睡觉把我的国家揽在怀里，他觉得这是他最踏实的。哎，所以这个山庄可以说就是乾隆皇帝、康熙皇帝把它作为我们中国的一个版图啊，一个立体的一个模型，是吧？立在这里了。
1: 避暑山庄的建设历时89年，建成120多座建筑。如意洲是山庄里最大的岛屿，站在这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据相关资料记载，康熙皇帝选择承德，除了军事政治上的意义外，这里凉爽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温泉，可以使前来觐见的少数民族首领免受天花的困扰，同时与棒槌山也有一些关系。
0: 老百姓说棒槌山，官名叫庆槌峰，像一个大棒槌一样，实际上这个大棒槌就像一个生殖器。因为乾隆皇帝跟康熙皇帝当时人口很少，康熙皇帝也是为了急于要发展人口，人多才兵多，兵多粮食多，国家才能富强，所以他觉得这个大山啊，是保佑我承德这儿子孙昌盛的这么一个地方。
1: 但是康熙皇帝不会想到，公元1860年农历8月16日，英法联军从天津登陆，逼近北京城。22日上午，咸丰皇帝把危机四伏的京城交给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欣留守，自己带着大臣后妃逃往承德。奕贵人，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也在逃亡的队列当中。根据史料记载，咸丰皇帝住在这里一年时间里，特意从北京调来很多戏班，日日笙歌，听戏的场次多达300多场。这座戏楼位于如意洲的正中。
2: 这是最早的一个戏楼，
3: 对面这是戏楼了，就是皇帝看戏的地方。
4: 看戏的地方，
3: 所以它戏台叫浮片玉，戏楼叫一片云。
1: 咸丰当年听戏最多的地方是在清音阁，而清音阁却在1948年就毁于一场大火。我们仍然可以从残存的地基上看出当年清音阁宏大的规模。
3: 木地板下面它有五口水井，中间一口它是有水的。外国史籍记载说，皇帝做寿来看这个演出，当时有一个曲目叫鲤鱼献寿，说从这个水鱼啊嘴里喷出的水达数吨之多，所以当时这个外国史籍不了解这个水哪儿来的，其实就是从这个水井上取上来的，所以它起到一个道具的作用，也叫切末。
1: 然而从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这里原有的130多座建筑仅剩1/10。
5: 清初的避暑山庄实际上充当的是陪都的角色，北戴河西起戴河口，东至鹰角石，是一处天然海滨浴场。从1954年起，北戴河被正式定为中央领导暑期办公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做出的。

河北省的旅游基本呢分成了四条主题线，第一条呢就是冀中穿越直隶之旅。保定的直隶总督署是现存唯一的一座清代省级总督署衙，直隶总督统辖的区域远远大于今天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尤其呢到了晚清，管辖区域达到了7州104个县，行政区划伸展到内蒙古、山东、奉天、山西境内的一部分，南北长2600余里，东西宽1200余里，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之称。遵化清东陵和义县清西陵是清王朝的两大皇家陵寝，为世界文化遗产。第二条呢是晋南民俗体验游之旅。沧州吴桥啊是世界杂技文化的摇篮，其以源远流长的杂技历史、高超精湛的技艺，成为举世闻名的杂技之乡。吴桥杂技大世界为国家首批4A级旅游景区，途中呢可以游览海河平原最大的湖泊群白洋淀，体验呢淀内渔民生活，在霸州体验温泉。霸州明汤温泉的最大特点呢就是水质很好，是极为罕见的碳酸型温泉，对美容养颜的效果特别好。第三条旅游线路我们推荐。

您冀东海滨之旅。秦皇岛市的主要的旅游景观呢，是以山海见长的海滨风光。著名旅游胜地呢，由以北戴河为中心的海滨旅游风景区，以山海关为中心的关城旅游景区，和以老岭为核心的山岳旅游景区。秦皇岛呢，属于海滨旅游城市，有夏都之誉。我们推荐您的第四条旅游线路呢，是冀北坝上之旅。1681年，清帝康熙为了锻炼军队，安抚边疆，在现在塞罕坝的地方开辟了10000多平方公里的狩猎场、木兰围场。此后呢，每年的秋季举行一次军事色彩浓厚的狩猎活动，史称木兰秋晓。但到同治2年，开围放垦，森林植被逐渐被破坏。后来呢，又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掠夺、采伐和连年的山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原始森林已经荡然无存了，塞罕坝地区退化为黄山漫天的荒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代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此建成了中国最大的人工生态林场。如今围场、森林、草原、古长城全称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塞罕坝是围场的精华部分，蒙古语叫塞罕达巴罕色钦，意思为美丽的高岭。这里森林和草原两种景色相互辉映，以红山军马场为中心，方圆40到50公里内呢都是景点。围场因此成为离北京最近、最著名的摄影基地。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请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间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丰田在华销量连续下滑。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

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90%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

到2030年，市场规模要么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40%，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5%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好，走，再来。
0: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汗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

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了一张信心票。双方股东将进一步协同技术研发、供应链与全球市场资源，为上汽通用汽车的智电转型、本土创新、全球化布局和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持续与支撑。自成立以来，上汽通用汽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汽车产业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实践样本。近30年，其价值早已超越一家整车企业本身，既是上海连接全球汽车产业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中国本土产业链研发体系和汽车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走向全球的发展历程。这段历史留下的不只是销量和规模，更是一系列具有行业标志意义的突破。

0: 和准备，出发喽！
1: 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2: 哈、啊，我找到捷径了。
0: 那是应急车道，派出所前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2: 我撑得住。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3: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4: 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又有90%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10%。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定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70%，贵金属钯、铑实现了100%再生利用。电池以前那期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已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3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5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协称号。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一创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5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一创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

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5个毫米波雷达加12个超声波雷达和13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 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让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 HUD， 配合11.9英寸的驾驶屏、14.5英寸全景中控屏、10.9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助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一创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荣誉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筑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车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区域采用9层玻璃纤维下护板，防止刮底对电池的冲击，带来防弹级的电池防护。不仅如此，电池安装区域的超高强度钢覆盖率接近 100%， 热成型钢最大抗拉强度2150兆帕，通过4横3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6L 一创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6L 一创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6L 一创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6L 一创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5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5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6L 一创配备渐进式可变转向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带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一夸出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4.5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